0: 赋能，东莞构建空天地三位一体智能防火巡查体系。点燃青年报国志，东莞多镇推进下半年征兵工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端午小长假期间，东莞以全域铺开的民俗赛事、潮流市集、顶级文体活动，上演一场传统民俗、体育赛事、文旅消费深度交融的假日盛宴。从水乡龙舟竞渡到街巷非遗巡游，从商圈潮玩市集到田间立乡盛宴，东莞城乡烟火升腾，客流持续走高，绘就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端午文旅新图景。
1: 这个端午，东莞节庆活动多点布局，层次丰富，水上龙舟、陆上木龙、商圈市集、书香雅集、社区手作，形成多元活动矩阵，覆盖各镇街、全年龄段，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城热闹。望牛墩、东坑两大重磅龙舟斗标点燃端午当日核心赛场，多个镇村轮番开展龙舟趁景、龙艇竞赛、男女队伍同场竞技。端午节当天，辽步镇以及茶山镇的龙舟队伍共聚秀美黄沙河，开展传统龙船景活动，河面龙舟往来，逐水巡游，节日氛围拉满。
2: 系望年年啊，搞多个热闹个回上咯。
3: 我哋期望上一个活动咧，就每年嗰出情下去，俾情民咧有得喺度睇下龙城啊。
1: 当传统节日邂逅当代生活，老习俗不断解锁新场景、新玩法，大众文化消费体验不断刷新。假日期间，全市文旅市场同步升温，各大景区商圈深度融合文化市集、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手作展览、汉服体验等多元业态，本地农户、特色商户集中亮相，打造沉浸式休闲消费场景。依托夏日荔枝丰收的特色资源，不少镇街推出荔枝文化周、荔枝嘉年华等主题活动，上百个美食摊位齐聚一堂，荔枝甜品、本土美食一应俱全，一站式解锁年轻群体的假日新玩法。
4: 大朗镇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工作人员朱思琪：
5: 我们打造独享于自己的潮享生活嘉年华，现场呢有荔枝直销，各类本地的荔枝美食汇聚，同时我们也引进了网红的甜点、潮流咖啡，还有演唱会的同款餐车，全方位的丰富消费品类，提升大家前来购物游玩的体验感，再借助商圈的优势呢，搭建沉浸式的购物场景。
1: 层出不穷的创新表达，不仅为端午注入鲜活的时代生命力，更激发出假日文旅市场的新活力。东莞以水为媒，以赛会友，以食聚客，持续探索文商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假日体验。
0: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临近尾声，虎门站交出一份远超预期的客流成绩单。6月19号端午节当天，虎门站发送旅客达48074人次，到达旅客50073人次，发送到达合计98147人次，发送人数与合计客流双双打破建站以来历史最高纪录，成为这个端午假期最令人瞩目的交通数据亮点。
6: 此前，虎门站单日发送旅客历史峰值出现在2025年5月3日为4.4万人次，而今年端午假期前的客流预警中，虎门站曾预测6月19日为发送最高峰，预计发送4.7万人次，实际发送量较预测值再高出约 2.3%， 到达旅客更是首次突破5万人次大关，显示出珠三角地区端午假期的人口流动强度远超节前估算。从运输周期看，今年端午铁路运输期为6月18日至22日，共五天。根据预警分析，假期客流以中长途旅游为主，探亲为辅，呈现前期出行上升较快，后期分散返程较为平缓的特征。实际运行数据完美印证了这一判断。6月18日首日发送37955人，到达32249人，客流平稳启动，19日骤然冲至峰值，到发合计于9.8万人次，20日起发送量逐步回落，返程客流开始显现。 但未出现集中扎堆至21日假期倒数。

0: 第二天，车站秩序井然，发送与到达均呈温和下降态势。面对如此强劲的客流冲击，铁路部门早有准备。在五天运输期内，虎门站共计加开图外动车组26趟，重点覆盖广州、深圳、深圳坪山、香港西九龙、长沙、洞口等热门方向，有效补充了高峰时段的运力缺口。车站同步启动大客流应急预案，高峰期启用全部进站验证和安检通道，增派支援人员与地方志愿者在进出站口、售票厅、检票口等关键区域开展引导咨询。品牌服务队小虎服务队加大了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的帮扶力度。此外，站场环境保洁、饮水供应、餐饮服务等均维持高标准运转，尽管客流激增，但现场未出现长时间排队拥堵或服务质量投诉。
1: 6月21号下午，广深改扩建项目穗管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堤坝高架桥左幅扩建侧顺利完成预制梁架设，标志着项目全线向首次交通转换目标迈出坚实一步。
2: 堤坝高架桥全长约2.1公里，横跨多条城市核心主干道，是全线施工环境最复杂、管控难度最高的工点之一。该桥扩建侧桥下半行路均为地方主要施政道路，紧邻居民区和商铺，桥墩设计涉及倒 L 型墩、门式墩、板墩等多种异形结构，造型规格不一，施工工艺差异大。项目团队分类施测，采用定型化定制模板、精准放线测量、分层对称浇筑及智能养护监测等工艺，严格把控墩柱垂直度与外观质量，攻克了多类型墩柱批量标准化施工难题。为保障沿线居民正常生活，项目坚持便民、绿色、安全原则，合理错峰安排作业时间，避开午休和夜间休息时段，严控高噪声作业。针对临近高层建筑的高空吊装等高风险工序，搭设双层防护网，专职安全员全天候巡回盯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扰民。在梁板选型上，项目首次在广东省内大规模应用先张筏矮化双梯梁，梁高仅0.75米，较常规后张筏双梯梁降低0.2米以上，有效实现拼宽桥梁与旧桥的等高置换，保障新老桥结构顺利拼接。架设过程中，依托智能监控系统实现全过程可视可控，并科学调配人员设备，通过专人旁站监护、一人一机防护，安全高效完成运输、吊装、定位等关键工序。广深高速于1997年正式通车，被誉为全国最繁忙高速公路之一。广深改扩建项目穗管段起于广州市黄村互通，终于东莞市东宝河大桥侧，全长约71公里，是交通运输部“十四五”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
1: 近日，由广东省数字化学会主办、东莞市宏图制造人工智能研究院承办的新一代核心工业软件镇接供需对接系列活动，清溪镇专场“鸿蒙之城”产业对接会在清溪镇利和科创双清创新基地举办。活动旨在搭建工业软件服务商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桥梁，助力东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
2: 本次活动旨在加速国产核心软件在东莞制造业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企业技术升级，同时响应东莞鸿蒙之城建设攻坚要求，推动自主可控数字底座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将东莞打造为开源鸿蒙技术试验场，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活动现场，国内顶尖工业软件技术专家、鸿蒙系统专家、服务商代表及典型应用企业齐聚，围绕工业软件最新技术成果、实际应用案例及相关扶持政策开展深度解读与交流探讨。与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深入了解了国产工业软件的实力与政策红利，进一步增强了试用和推广国产软件的信心。清溪作为东莞工业大镇，拥有6000多家工业企业、935家规上工业企业、383家高新技术企业，产业涵盖电子信息、精密五金、新能源、AI 散热等重点领域，数字化升级需求旺盛。此次专场活动精准对接清溪产业实际，有效打通工业软件供需壁垒，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既帮助企业抢抓政策窗口期，降低技改和运营成本，也有力推动全镇制造业从传统生产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速全镇产业链提质升级，能级跃升。据介绍，作为全国制造业名城，东莞拥有超过22万家工业企业， 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超1.4万家，产业链齐全，应用场景丰富，对工业软件存在巨大且迫切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市工信局将继续鼓励工业软件服务商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全链条试点应用推广，聚焦制造企业痛点需求，以小切口方式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协同创新与互利共赢。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业态复杂，人流密集，传统的人工巡查往往面临盲区多、效率低等痛点，难以满足高精度的安全管理需求。在东莞，如今三位一体智能无人防火巡查体系已深度融入商场的日常运营，地面无人车、室内机器狗、空中无人机协同联动，无声之密立体消防安全防护网。该体系依托鸿蒙生态，实现跨设备数据打通，为东莞鸿蒙之城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安全治理范本。
3: 在南城一处大型商场，一辆无人车正沿预设路线行进，在敏锐捕捉到地面温度异常后，无人车即刻锁定隐患点位，同步向消防指挥中心推送预警信息。值班人员接报后迅速抵达现场，借助无人车自带设备，在黄金3分钟内成功消除火情隐患。东莞原驰智能有限公司总经理蒋一夫：
4: 它主要的功能呢是实现自动的这个巡航，它适用于呢在那个室内的环境下，我们按照巡航的这个路径，然后我们去点检，在那个巡航的过程当中，它会留下所有的记录，就是我们所有的都可以可追溯。
3: 室内立体巡查同样不留死角，搭载 3D 激光雷达与智能视觉算法的巡逻机器狗，可在楼道、消防通道等区域灵活穿行，精准识别消防通道占用等隐患，发现异常即刻停住拍照，系统自动生成工单推送至负责人手机，实现闭环处置。东莞中孚大数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伟杰：
5: 那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无人智能化的形式，帮助企业更高效、更联动的去灵活的去掌握这些相应的一些预警情况，那么提升它整个应急响应的能力。
3: 空中防线同样严密，屋顶平台上无人机准时升空，对建筑外立面及高空悬挂物展开3维扫描，高清红外影像与 AI 算法实时比对，精准识别空调外机过热等风险。广东瑞奇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奇文：
6: 聚焦消防领域大疆无人机机场的一个常态化巡查建设，通过设置航线实现全天候的自动的一个巡飞的这个巡查，结合 AI 的那些火情智能识别的话，并融入我们这一次的鸿蒙之城的建设里面，通过融入鸿蒙的一个生态，实现它设备的一个联动，为消防防控提供全自动空中智慧巡查的一个解决方案。
3: 地面无人车、室内机器狗、空中无人机三者数据在指挥中心深度融合，构建起全域感知、智能研判的动态安全治理图谱。东莞市泰恒智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亚飞：
7: 我们对消防控制室进行智慧升级，通过人防加技防，对场景所有的消防相关设施设备全方位监控，触发火警信息，实现全方面反向控制。
3: 商场物业负责人：
8: 我们以前的话是靠保安来巡逻的，然后呢每2小时巡一次，然后整个呢肯定会存在一个巡逻不到位的地方。现在呢是我们有了这些机器人的智能的设备，我们的实时能第一时间发现隐患，能把它处理，能减轻我们的运营的一个风险。
3: 从单一智能设备到空天地立体协同防线，这套体系依托鸿蒙生态，让不同品牌、不同品类的智能设备拥有了共同语言，彻底打破了以往的数据孤岛。作为东莞打造鸿蒙之城的典型应用缩影，这一硬核科技应用正以科技赋能城市安全治理，以智提智、筑牢安全防线，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智慧动能。
9: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3批。截至6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33批2件群众举报件中，阶段性办结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士兵的源头在征兵。征兵工作直接影响战斗力生成和军队建设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性基础工作。当下，下半年征兵号角已经吹响，清溪、桥头、大郎等镇通过开会部署、精准化服务，持续推进下半年征兵工作。力争遴选身体素质过硬、思想品质优良的优质兵员，为部队输送新鲜血液，助力强军事业。
2: 清溪镇召开2026年上半年征兵工作总结暨下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会，总结上半年征兵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任务，系统部署下半年征兵重点工作，动员全镇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清溪镇主要领导作动员讲话，指出征兵工作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必须落实好的重大政治责任，要求镇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村社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厚植红色根基，扛起强军责任，深刻认清征兵工作政治属性，进一步细化分解任务，直面工作难点堵点，严格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质量完成征兵任务，源源不断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为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桥头镇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动员部署会，全面复盘总结上半年征兵工作成效，压实各级工作责任，力争高标准高质量完成2026年下半年兵员征集任务。会议强调，征兵工作是事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全体工作人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国防观念和责任担当，主动扛起征兵工作主体责任。一是要聚焦征兵工作重点，把大学毕业生兵员征集作为核心主攻方向，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宣传、精准动员，全程做好适龄青年答疑解惑、政策解读、跟踪服务等保障工作，积极引导辖区优秀大学生携笔从戎。二是要严守征兵工作纪律，坚决筑牢廉洁征兵底线，严格规范征兵各环节流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开展征兵工作。三是要协同联动，形成合力，做实做细全流程服务保障，广泛发动辖区适龄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全力为部队输送政治合格、身体素质过硬、文化素养优良的优质兵员，持续夯实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根基。大朗镇武装部下沉各村社区，督导下半年征兵工作，工作人员实地查阅适龄青年台账、走访动员记录，详细掌握大学毕业生摸排、宣传动员、网上报名等工作进度，梳理基层存在的短板弱项。针对任务缺口，大朗镇武装部现场指导各村抢抓暑期返乡契机，对高校毕业生开展1:1精准动员，完善兵员信息台账，压实民兵连长工作责任，同步重申廉洁征兵纪律，规范征集全流程工作标准。大朗镇武装部将继续深挖优质兵员，全力补齐征集缺口，确保顺利完成年度征兵任务。
1: 6月21号，为期2天的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东莞南城水帘山碧玉湖公园闭幕。来自全省122个参赛单位的2000多名少年学子，在湖光山色间展开速度与智慧的比拼。本次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生动呈现了南城的绿美生态空间与精彩城市魅力。
10: 本次锦标赛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南城街道办事处承办，设团队赛、亲子团队赛、短距离赛、积分赛、百米赛五大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最终，东莞市塘下镇林村小学荣获学校小学乙组一等奖，东莞市嘉荣外国语学校、东莞市商业学校分获学校高中组一等奖。
11: 佛山石门高级中学定向队队长周春泉：
12: 我们在这里比赛，不仅是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同时在南城这里的比赛，它的环境也很好。在比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可以考验自己能力，这个环境也能让我们舒服一下。
10: 本次赛事将赛场设于碧玉湖公园和云锦大草原， 湖光潋滟，绿草如茵，绿枝成林。曾是废弃矿坑的碧玉湖公园，经过百千万工程改造，如今湖景、绿道、草坪、生态景观相互交织，让参赛者既能感受城市绿意，也能体验南城高质量发展构筑起的亮丽生态底色。
11: 东莞可园中学定向队参赛选手梁佳慧
13: 看到这里那个水特别漂亮，觉得完全不像之前说是废弃矿工的那种样子。
11: 参赛选手家长林女士：
14: 我们孩子参加比赛的时候，包括他们看到的照片，就觉得东莞这个绿化面积非常大，很美。
10: 以赛为媒，以景赋能。近年来，南城深耕百千万工程建设，以本次赛事为契机，让城市生态美景与荔枝等特色文旅元素同步出圈。从观赛事到游公园，南城持续探索赛事加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将得天独厚的城市生态空间转化为兼具活力与吸引力的文旅体融合新场景，不断丰富城市发展内涵，持续擦亮城市特色名片。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岘港镇召开新店一张网建设项目工作总结暨培训会。据介绍，新店一张网项目自2025年12月正式启动以来，运行平稳有序，基层检查、专家诊断、及时回传、绿色通道的闭环服务模式已基本跑通。截至6月17日，项目累计完成远程心电诊断2000余例，成功预警并救治5例急性心梗患者，初步形成了上下联动、快速响应的区域协同救治格局。6月24日至26日，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支交会与非遗大会将在大朗镇同期举办。连日来，大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网格管理等部门在大朗毛织贸易中心周边分别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门前三包督导宣传和消防安全检查，全力护航三大盛会安全有序举行。凤岗镇召开全民反诈专项行动第3次工作推进会，强调全镇上下要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抓好全民反诈各项工作落实，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钱袋子。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
15: 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全国各地正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咁研究显示，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社区服务产业已完成10万亿元级规模的消费市场。一刻钟

0: 钟，即是15分钟，不单止只是时间的标尺，更有城市服务的温度。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令人们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近年来，社区商业已突破传统民生补给的单一属性，升级为融合情感连接、社交互动、文化体验、便捷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空间，成为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广阔舞台。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和地级市将便民生活圈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典型经验做法。河南鹤壁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好多社区设立了健康驿站，同市县级医院的医生联动，令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是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鹤壁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恒剑：
1: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同鹤壁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就充满了童趣。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由社区志愿者填补家长落班前的管理真空期，有效解决了社区双职工家庭边个来凑仔的难题。宜昌市民赵晶书：
2: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0: 北京、上海、无锡利用大数据开展监测分析，精准保健网点，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社区商业管理和服务。重庆、南京、西安通过盘活社区周边闲置用地、厂房、楼宇、单车棚和地下空间，打造地方特色浓厚、烟火气交融的商民旅聚集区。苏州、杭州、温州推动菜市场改造，集聚多种便民服务，发展夜间经济、酒店经济，引入特色餐饮、咖啡甜品、民宿酒吧等特色业态。目前商务部累计确定4批共210个全国试点，2批共45个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小便利托起了大民生。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我哋将目光投向广东。近年来，广东多层面扎实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广东制定《广东省关于推进城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快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社区商业发展布局，补齐社区商业设施短板，丰富商业形态等13条主要任务。制定支持广州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商业设施改扩建、商业网点用房供给、兴办居民服务业、精简项目审批和证照办理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强化资金支持。广东安排专项资金对各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建设便民生活圈相关项目给予支持。科学优化布局，广东对城镇老旧小区、新建居住区、城乡结合部小区加强商业网点布局，满足居民便利生活和日常消费需求。补齐设施短板，广东摸清底数，制定方案，明确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推动便民商业设施转社区。丰富商业业态，广东配齐基本保障类业态，支持和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转社区，发展一店一组，保齐一菜一收，服务一老一小，保障生活必需，因地制宜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引入市场主体，广东鼓励大企业输出品牌、标准管理和服务，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等方式发展社区商业业态，坚持民需于民。 广东围绕解决居民的金难愁盼问题，按照缺乜嘢补乜嘢原则，通过发放问卷、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记录居民们的意见，准确把握居民的所需、社区的不足，令便民生活圈建设得更接地气、更顺人心。点城市广州发布了《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和《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结合广州城市特点，例如结合广州生活文化和居民消费习惯特点，提出早茶店、凉茶店、烧腊店、糖水铺等七种特色供给类业态类型，并将基本保障类、品质提升类业态分别增设至34小类和46小类。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广州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正展现独特魅力。151家国际酒店和2家广式老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边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咁睇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观众可以转身行入18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咁呢个就系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嘅独特共生业态。咁呢一种国际元素广式表达、广式元素国际包装嘅模式，令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喺社区消费中揾到共同嘅归属感。咁喺广州猎德街区15分钟生活圈入边，合理分布住3所国际幼儿园同4家国际标准医院。祈福新村将国际教育、跨境医疗、涉外养老等服务融入社区生活，蕉门河社区的双语标志和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街坊之家伦理服务点亦都同样设置双语窗口，国际医院和本地医院共享医疗资源，外籍居民就诊流程和本地居民一致，经国际共融的社区商业业态优化落响便利的社区商业布局，创新活力多元的社区消费场景，以一刻钟的幸福半径凝聚居民归属感，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坚实平台。深圳亦都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在这座城市中，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人们步行100米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的生活半径。在深圳福田区的巴登社区，市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的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2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经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仲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目前已有1/3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石龙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了。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通过大党委统筹、社区合伙人联动，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10分钟医养结合圈。中山西社区作为东莞嵌入式养老服务示范点，盘活1300平方米场地打造养老服务中心，在社区生活的长者均可前往中心参与文体康乐活动，享受助餐助医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中才先生，嚟听下佢对广东点样嚟更好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嘅观察与思考。魏教授你好。
5: 你好。
0: 魏教授，那首先想请问您呢，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城市发展的核心意义是什么？那一个理想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应具备哪些特征呢？
5: 从国家相关政策来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应只放在社区商业的框架里看， 更需要从城市发展和治理思路的转向。

0: 上来深度的解析。近年来呢，从国家商务部推动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扩围升级到服务业的扩农提质，再到国家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强调完整社区和嵌入式服务设施，背后有一条比较清晰的政策主线，就是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规模扩张和硬件，还需要看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获得感，也就是说，能不能获得稳定、便利、有品质的服务。我感觉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呢，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回应的是国家层面对民生和内需的一个双重关注，一头是民生，特别是一老一小、小修小补、养老托育这些；另一头呢是服务业和消费，因为社区是服务最稳定的一个地方，一个居民愿不愿意在家门口消费，取决于他对周边商户服务质量以及社区环境有没有信任，所以便民生活圈不是简单的保基本，它是把服务业增长和社区消费放在一起来考虑。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和之前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年试点建设的社区生活圈，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就是把基本的网点业态补起来。现在呢，强调是扩围升级，实际上是推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来进行一个转变。
1: 那您觉得目前广东在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面的实践效果如何呢？
0: 那目前广东的一刻钟便民消费圈建设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它把扩围升级的要求转换成了有地方便是住的一个治理方案。广州市呢是广东省内首个试点城市，它已经在21个地区、87个社区形成了便民服务网络，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发布了专项计划和建设指引。比如说，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等等类型，也把这些早茶、凉茶、糖水这些有地方特色的这些业态纳入了指引。这样做呢，实际上有利于将这个便民生活圈，它不仅仅是一个标准性的一个设置，而且是把国家的战略、城市更新以及这个地方化的岭南生活方式整合起来啊。比如说，这个荔湾区的长者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早茶，吃到一盅两件。哎，七福新村呢，这样一个国际化社区，外国居民也可以在这个夜市里找到地方特色，慢慢能养成这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真正好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是让居民觉得方便，而且呢，也能让一个城市的气质被看见，温度呢被感知到。
1: 魏教授，那您认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都需要哪些主体参与？如何来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呢？
0: 是的，就是不同类型主体的参与，对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非常关键。那如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运营的长久，关键不在于把多少设施摆到社区里，而在于不同的主体之间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分工和协作，确保这个生活圈能够长久持续。那第一呢，就需要政府做到定规则、补短板、守底线。比如说广州和深圳，它已经出台了专项的规划和建设指引，那就需要先把生活圈服务范围、业态配置、运营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的规则搭建起来，政府尤其要守住，比如说一电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这些低利润但是高频刚需的服务，不能让社区，最后只剩下好看、好招商的一个热态，而缺少居民每天都要用到的必需品。第二呢，就是说市场从到社区做生意转向参与社区服务。比如说广州，它的优势呢，就是社区的商业资源比较丰富，氛围比较浓厚，像生鲜快递等等这些本地老字号都可以进入生活圈。但是企业进入社区，它就不能只看流量、只看交易额，还需要通过这种普惠的价格服务来反哺，然后把商业能力转换为服务社区的一些能力。比如广州，它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推进便民生活圈共建联盟，就是把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生鲜品牌等等纳入一个服务网络。

0: 如何来通过绣花式的微改造，以较低的成本嵌入更好的养老、托育等功能呢？那根据您的调研或者观察，目前广东的哪些社区在这方面？
1: 坦诚来说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微改造确实需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低成本非常关键。那如果说是以较低成本进行绣花式微改造的话，主要有三条建议。第一条呢，是从存量空间里边找办法。那老旧小区空间确实紧张，但不是说没有空间，很多资源的利用是低效的。比如说岭南建筑它常有架空层，也有一些闲置的工件，还有呢一些边角地。那微改造的第一步就是需要把这些空间重新梳理出来，然后来存量挖潜。能分时使用的空间就要分时使用，比如说平时呢老年人在的一些娱乐场所，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转变一些工农，能复合使用的这个空间就复合使用，这样做呢成本比较低，也不会破坏原来这个社区的一个机理。第二点呢，就是把单一的设施变成复合的服务。你比如说养老，它不是简单一顿饭，那托育呢，它也不是简单一个托位。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呢，就是把助餐、康养、日间的托养以及课后的照护、亲子活动啊，以及便民维修等等，可以放到一个可以相互支撑的一个管理平台里边去。比如说一个空间，白天它服务老人，下午呢服务孩子，晚上呢服务居民的交流，这样呢使用的频率就会高很多，也容易形成这种社区的人气，提升整体社区的活力。第三点呢，就是说把运营机制要提前设计。你比如说很多现在发现的一些微改造，当时是很好的，但后面呢证明是失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空间不漂亮，是由于后续没有人去运营，没有人维护，也没有人呢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导致这个空间建设后以后就荒废了。所以呢就在改造之前就要想清楚谁来运营，那运营的成本怎么去进行一个平衡啊，居民怎么进行评价，如果服务不好的话到底如何调整，要一开始把这个规则设定清楚以后，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这个低成本的微改造啊变得更加长续。那如果具体到广东实践的话，可能有那么几例案例有代表性。第一个呢，就是空间改造富农的，比如说越秀区有个街道是六榕街道，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闲置的角落变成了邻里客厅，比如说这个废弃的自重车棚，通过微改造成为了社区服务的综合体。早上呢是长者的饭堂，下午呢是小学生的4:30课堂，然后晚上呢又变成了一个共享健身和邻里交流的空间。这表示出就是老旧小区不一定要靠新增土地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提升原有空间的复合利用效率。第二类呢，就是通过生活场景营造，然后来激活社区的活力。比如这个广州的建设街啊，在越秀区，他提出一个理念，就是预见未来。那预呢是生育的预，预见未来生活圈，它不是简单做一个托育点，而是围绕这个年轻家庭的从这种结婚到怀孕到生育到这个养，然后到后续的教育，然后把普惠托育、亲子活动以及家庭教育支持等等啊，然后串起来放到这个家庭支持体系里边，一起来考虑来营造这种生活的场景。
0: 魏教授啊，那当前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社区是通过网红化的改造来引入特色小店、网红餐饮、打卡空间等等啊，进一步激活居民的消费活力。那您觉得在居民日常居住的生活圈当中，应该怎么来平衡商业化改造和日常生活需求呢？
1: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社区的网红化改造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城市需要活力，社区生活呢也需要新鲜感，但需要意识到就是生活圈呢本身是一个居民生活的地方，其次呢是一个消费和打卡的地方，如果把这个顺序反过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守住基本的生活功能，一个社区再漂亮再网红，如果老人买菜吃饭不方便，孩子托管找不到，比如说修鞋配钥匙这些小服务也消失了，那它不是一个便利的生活圈。广州把早茶、 凉茶、糖水这些纳入特色业态指引，我个人感觉很重要，因为这不是。

0: 简单的保护传统，而是这些业态本身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烟火气呢，它不是个景观，它就是生活本身啊。第二点呢，要处理好动静的关系，就是这个社区的临街页面可以活跃，比如说做市集、餐饮和文化消费。那靠近居民楼以及这种老人、小孩活动比较多的空间，就要保持适度的安静以及便利秩序。网红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变成了高流量的空间，最后呢，居民承担的是噪音、垃圾和拥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便利，所以呢，会出现一些矛盾。这就需要就是规划和运营方面要有一个边界，要有经营时段的管理，要管理秩序。第三点呢，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这种商业活力反哺到社区，因为居民反感的往往不是商业，而是商业利益被商家收走了，然后生活成本呢，其实是留在社区的。那广州便民生活圈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把老字号、非遗展示、便民理发、小修小补和轻餐饮体验，这个放在同一个生活场景中，让消费活动，开展的同时也带来公共服务和社会认同。啊，比如说那个祈福新村，它的国际化社区在建设的时候，不是说对一堆网红店，而是让国际手电、广东老字号啊、夜市、糖水铺等等这些活动自然共存，实现了这种持续的有活力。这样呢，就既有消费活力，也不至于说把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给牺牲了。
1: 好的。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啊，大数据和 AI 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呢？
0: 哦，当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大数据，关注 AI，进入到日常这种生活圈里边。我个人认为呢，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技术呢在后台多服务多做事，然后呢，居民呢在前台就少费劲，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走路。那新的技术不能变成是新的门槛，也不能让老年人感觉不会用手机就享受不到服务。我个人有这么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大数据可以帮助城市决策者更准确地发现需求。过去呢，社区配套更多的是靠经验判断，那容易出现有设施但不能用、不好用，或是真正缺的服务没有补上。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居民的年龄结构、步行的范围、消费的这种偏好，以及网点分布这些量化的指标，判断一个社区的服务啊到底够不够、缺不缺托育点、养老服务、维修点等等这些便民设施。那现在呢，广州提了一个概念，叫一张云图，富农生活。意义呢，就是想通过这个让规划从静态的一个图纸走向了这种平台能够看到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治理。那第二点呢，就是 AI 和数据平台可以推动服务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发现。就生活圈建设，不是把网点画在地图上，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地方政府更及时的看到服务的缺口，那同时呢，也让居民更方便的找到服务的一个入口，就是依靠城市大脑或是城市的一张图平台或是各种的 APP，然后我们可以关注到独居老人这个水表异常，包括天然气，包括用电情况，就是把这个数据啊，然后转换为行动，然后那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治理的现代化的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里。第三点呢，就是说技术其实最后要落到具体的小事上，比如说快递，那广州呢就把邮政快递纳入便民生活圈的一个基本保障类业态，就是推动这种快递柜自助服务设施，然后进社区、进门店，然后呢，对上班族来说呢，取件就更加方便；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可以少跑一段路。但是呢，就是说数字化，包括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很关键，但它不能完全替代、完全取代线下的服务。一个好的智慧社区，一个好的便民生活圈，不是逼着所有的居民都要使用 APP。还是这个线上服务更加便捷，线下的服务设施也有，是吧？因为它是要在地化，要保留住，让所有的群体都能用得上，都有这个获得感和适配感。
1: 那15期间，广东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0: 那广东省呢，走向全面普及、提质升级。我个人感觉呢，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而是需要把国家关于城市更新、完整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要求，转换成为这个更广大范围的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服务体系，来服务于全省的人民啊。第一点呢，就扩围要优先补短板。那广州实际上这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很多，有老城区，还有城中村，还有商品房。啊，也有产业园区，当然也有国际化社区。那条件好的地方，它是容易做出试点和成效来。真正考验治理能力的是那些服务薄弱、空间紧张、人口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城中村啊，比如说这种一些新建的社区，它有一些闲置的这种供电空间，但是呢，它同时又缺少这种缝补、维修、这种家政托育这些服务。那这些供需错位的新建社区就应该成为扩围升级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普及不意味着把那些试点的地方的经验简单的复制粘贴，因为广州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青年活力、国际包容、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就是说他们需求差异很大，那不能简单的粘贴啊。比如说老龄化社区，它需要把长者饭堂、康养、慢性病管理、适老化改造给连接起来。那青年社区呢，需要考虑文体、社交、轻餐饮、共享空间啊。那国际化社区就要考虑双语服务、国际医疗以及本地特色文化体验。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会这种有差异、有特色，不会千圈一面。第三点呢，就是说提质要从设施的建设转向运营的能力，生活圈要长期运转。不能靠某个点位去单打独斗，而是要把这种商场、社区、书店等等这些服务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这个从简单的设施建设啊，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然后到这个我们便民生活圈的政策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1: 好的，谢谢韦教授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算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9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开场曲走着。

今天聊点什么？夏天到了之后，你不知道为什么炸鸡慢慢失去了它快乐的属性，你发现没有啊？反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开着空调吃点水果的这个快乐，水果捞啊，清补凉。清补凉大家吃过吗？啊，海南的一个名吃清补凉，就是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水果呀放在这个冰椰汁，这个感觉非常非常棒啊。尤其是西瓜哈，就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能在夏天拒绝冰西瓜啊，真的，尤其是那种脆甜的，除非这个西瓜的籽儿皮儿特别厚，籽儿又多，又是沙瓤的，我特别不讨厌吃那个沙瓤的西瓜。就沙瓤的西瓜，真的，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沙瓤的西瓜？太难吃了，真的。啊，那你如果说你喜欢吃沙瓤，你为什么不去吃棉花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些挑水果的小妙招，说一说你是怎么挑到最甜的水果的。今天大家伙分享一下啊，尤其是中老年的妈妈啊，像我们的父母是吧，他们都特别有经验挑这个水果啊，而且呢绝对不会缺斤短两。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环长西路从环长南路到环城

0: 长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好吧，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挑水果的小妙招。看到方博说了，荔枝的果皮如果是暗红色的话啊，那会怎么样呢？如果荔枝的果皮是暗红色的，就表示新鲜，不代表它不好吃。暗红色，可是我吃的为什么都是绿的呀？也挺好吃的呀。尚俊说了，选甜瓜的时候，如果瓜皮儿又大又圆，凸起很高，这样就是甜的，反之就没有啥味儿。甜瓜啊，甜瓜瓜皮儿就是瓜的肚脐儿又大又圆啊，凸起很高就可以了。我今天晚上我就买一个试试啊。铁锤子说了，这个榴莲买圆的不买长的哦，榴莲买圆的，圆的你就意思就是果肉就是丰富一点，因为榴莲它属于开盲盒类的这个叫什么水果。环环说，番茄这玩意儿呢，你吃熟的你就挑大红色的，吃生的就选粉红色的，这玩意儿谁吃生的呀？青青道说，买葡萄啊，可以看葡萄梗，梗是褐色，说明成熟度较高。我发现是这样的啊，梗如果是特别深褐色，基本上那个葡萄你一抖就掉了，对吧？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儿分享啊，关于这个选水果的小窍门啊。首先我们夏季的一个王牌就是什么呢？就是西瓜，对吧？这个西瓜呢，大家以后买西瓜的时候，第一步就要看什么呀？西瓜的瓜藤是不是弯曲的啊？一般比较甜的西瓜瓜藤都是，就是瓜腕呐，都是藤腕部分都是比较弯曲的。而且呢，但是这个水果店里头基本上都会给你去掉瓜藤，所以大部分时间呢，这个方法基本上呢，我估计也是没有什么太多作用。哎，但是你要也可以就是看西瓜的纹路或者是颜色，一般纹路很清晰的，颜色呈这个墨绿色的西瓜比较甜，也有熟透了的，因为这个纹路清晰代表西瓜的生长条件特别好，颜色越深呢也代表着西瓜越甜。但是这个方法呢只适用于一般的西瓜，那些个黑皮瓜咱们就是好像现在黑皮瓜少了啊，我们小时候就只有两个品种，一个品种就是普通瓜，一个叫黑美人啊。黑美人就是黑色的瓜啊，西瓜的底部黄色的面积越大，甜度就越小，瓜皮儿越大，代表着瓜皮就越厚。这些呢都是用眼睛可以看出来的小技巧，绝对是屡试不爽。我们这个日常当中最经常用的就是拍一下，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咱不知道这是什么技能啊，我甚至不知道要拍出怎样的声音才能算是一个好瓜。但是这个就是买西瓜的这么一个仪式感，甭管你多么的懂行，多么的不懂行，你先拍一下再说。在这里跟大家伙分享正确答案啊，如果说你拍西瓜，西瓜出现砰砰的声音，声音很浑厚，手感的这个震动特别明显的话，就是比较甜的啊。如果这里头都是沙瓤呢，它不会这么，它是闷闷的那种，啪啪的。我们要的是砰砰的，就是怦然心动的感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着火了！
3: 着火了！
2: 着火了！
3: 着火了！
2: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4: 啊，我的钱和证件。
2: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

0: 湿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大家伙儿可能都想问一问，苹果应该怎么挑啊？大家伙儿都喜欢吃苹果，苹果寓意又好，味道呢挑好了好吃，是吧？苹果也是我们平常经常买的水果，市场上有什么最近啊，尤其是几年流行的冰糖心的呀，丑苹果、青苹果、蛇果等等各种各样的苹果品种，无论是什么啊，我们都首先追求的都是苹果的甜度。很多人都误以为苹果的颜色越红越好，实际上真正熟透了的苹果它都是黄里透着红，哎，红里透着黑。对，红色的线条是有一定纹路的，如果你摩擦苹果的表皮非常光滑，那你肯定会买一个酸苹果啊，就是你看啊，特别锃亮的那种，肯定酸。如果说这个苹果的表皮稍微有一点点哑光色啊，一点粗糙，那就说明苹果接收到的光线比较多，水分蒸发的稍微多那么一点点，那么就是甜一点。如果说苹果太过于糙了，不平整的话，那就说明这个苹果啊，放了得有半个多月了啊，就是摘下来之后啊，甜不甜的不确定，但是肯定不新鲜。如果说颜色这个表面的这个光滑度都符合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您还要看看果脐儿啊，苹果的那个窝越往里凹，就说明苹果发育的越完整，味道呢也会更好吃。学会了没有啊？赶紧就拿出小笔记本啊！

如果说在水果界当中有谁能够和牛油果争夺第一网红的地位，我觉得那肯定是芒果啊。不管多好吃，主要是好搭配，但是要说最得劲儿的还是直接吃。据说呢，这从谁吃芒果糊谁吃芒果肉这件事上就能看出两个人的地位高低，包括不限于情侣关系啊。这个芒果真的很难挑啊，很多小伙伴说那芒果糊有什么可吃的，不是你切芒果的时候你那个果肉你肯定糊上有很多嘛，是不是、啊、那谁吃糊呢？但是芒果真的非常好挑选，你要选好看的。一般来说呢，一堆芒果里头只会有那么几个好看的，皮要紧实，颜色就是大概是什么颜色，就是亮黄色，还没有任何的斑点，这就是一颗完美的芒果。当然了，芒果有很多品种嘛，什么水仙芒啊，什么这个芒那个芒啊，反正你就觉得它很芒，你知道吧。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捡好看的挑准没错。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聊了关于怎么挑水果的事儿啊，其实刚刚讲到芒果，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水果长得好看都好吃，比如说和芒果刚好相反的好看的桃子就未必好吃，凡是那个颜色鲜艳的可爱的桃子基本上就属于还没成熟，白里透红的才是那种成熟的象征。所以说不要因为好看去买一个桃子，成熟的桃子的香气你隔两米就能闻得到啊，你就可以再跟着香味去挑选啊，但是你不要离得太近，因为它掉毛，有小尖尖的说明桃子非常新鲜，如果说皮上面有淡灰色的斑点儿，这就表示这颗桃子的心儿是非常甜的。

当然了，最近几年呢，很多小伙伴很喜欢吃山竹啊，山竹也是一个非常难挑的水果，因为它皮厚啊，它硬。第一次买山竹的新手通常会根据大小来试探这个山竹的度量，对吧？因为山竹里头嘛，像蒜瓣一样的那小肉，但是最终买回家呢，是一堆山竹皮和山竹核。其实从山竹底部的瓣数可以判断到底有多少瓣果肉。你比如说七到八瓣，这个山竹通常果肉多，果实小。啊，新鲜的山竹皮呢会比较柔软，会有弹性啊。如果说你捏起来邦邦硬，你赶紧马上放回去，这山竹肯定不行。你想想看呀，它这皮儿都这干硬了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不一样的端午有哪些不一样的吃食，这些好吃的有哪些不一样的做法。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我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劲松职业高中的烹饪老师，中国烹饪大师阿龙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端午时节该怎么吃。欢迎您。
5: 哎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4: 最传统的这个端午节的一些吃食就是粽子该如何吃。那阿龙老师还给我们分享了南北方的这个甜粽跟咸粽的差异，包括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小的吃法我觉得也是我觉得。

所以是跟大家提了一个醒，回去我也得试一试啊。其实在端午节气啊，会有这种驱五毒的习俗，那对应的就有吃五黄五红五白不同的这些吃的这些食材。那聊到了刚刚聊到了五黄，聊到了这个黄鳝跟黄鱼。

0: 者是那种这个是鲜红色，还是说已经发棕红了，还是说
1: 暗红的那种、
0: 暗红色了、那如果是发暗红了，我建议大家就不要进行第二步第三步了。所以今天教给大家三步啊，观测法，第一步就是看，那么看它这个腮部颜色，如果说它的颜色是那种比较鲜嫩的红色 ，OK， 那你就可以进行第二步。第二步的方法呢是用手去触碰，那么就是摁它的肉，摁它的身上。那么如果它身上那个肉你一摁就一个坑，那也是
2: 不新
0: 鲜，不新
2: 鲜
0: 了。那如果摁的很结实，很 Q 弹，还能弹回来，说明那肉质应该是还不错，
2: 紧实的。
0: 第三步呢就是去闻，闻它的这个表面的气息，包括它的这个腮部的味道是否有异味。那么如果说确实是这个味道已经难闻了，那就不要选择了。如果你闻到的就是一些海水的味道，或者比较新鲜的味道，那就是没有问题。所以呢，如果说选择一个很好的黄鱼，咱们有一句，这从烹饪的角度啊，有一句老话说，今天正好也跟娇娇分享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食材是基础啊，刀工是艺术，调味是关键，酱汁是灵魂。所以我们呀，如果在家里遵循这四大法则，我们做出的菜，做出的美食绝对不会难吃的。
2: 所以第一步，这个我们挑了一新鲜的，新鲜黄鱼已经买回家了。那该下几步该怎么操作呢？
0: 其实呢，像这些新鲜的食材，大家记住，一定是高端的食材，要往往是最简单的烹饪方法。所以呢，像黄鱼，我建议大家做，就是
2: 清蒸
0: 、水煮。包括这个其实咱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爱吃这种就是水煮鱼，那么我们这个黄鱼其实做水煮鱼也非常的棒的啊，给它片成片以后，稍微的来点盐，这个胡椒粉，来点蛋清淀粉，给它简单的姜制一下，然后呢，咱们比如说在家里啊，可能不会用那么多油，我们可以锅里啊先上来上半锅水，来上一两勺的油就可以了，让这油飘在这个水的表面。其实呢，油在这个汆烫这个黄鱼或者汆烫别的鱼的这个作用呢，只是让它一个保持温度，然后呢上面能挂层油，让它
2: 锁鲜，
0: 锁鲜锁水，保持这个温度。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来说，这个黄鱼我们切成薄片以后腌制好，像那个上那个热沸水中给它汆烫一下，然后呢底下垫点什么豆芽啊，垫点木耳莴笋啊都可以，这个季节比较时令的一些蔬菜是吧，小油菜啊、菠菜啊、芹菜都是咱们这个夏至节气非常好的一些蔬菜，垫底把这个咱们汆烫好的肉片鱼片放到这些蔬菜上，然后呢能吃辣的咱们就来一包，这个家里省事来点火锅底料，或者炒点花椒辣椒干辣椒，然后呢咱们炒一下，然后来上点热水，来点盐糖胡椒粉，来点生抽老抽蚝油，勾勾
2: 一浇，
0: 往上稍微一浇，然后泼点那个上面再撒上这个蒜末葱花，拿热油一浇，嘿，吃吧，绝对香！
2: 哎呀，我这个口水都已经要下来了，
0: 颜色还非常的漂亮。
2: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郫县豆这个泡辣椒里，因为我们这个火锅底料里头什么泡辣椒啊、郫县豆瓣酱也都有，所以味道也鲜，颜色也漂亮。
2: 对，而且这也是很多这个，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群体的一个好的做法，就是直接什么东西都拿火锅底料，往上一浇，这个不用自己再调料了。
0: 没错。
2: 这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水煮黄鱼的一个小的做法、
0: 如果是说咱们这个家里的老人多，或者说小朋友可能不太能吃这辣的，那么我们建议这个黄鱼呢，咱们就可以什么呀，配上点，其实呢咱们以前说这个吃这五黄还有雄黄酒，那么现在这雄黄有毒，咱们就用
2: 黄酒，
0: 好点的花椒酒、
2: 绍兴酒、
0: 绍兴黄或者是花椒酒都可以啊、女儿红这些都可以。那么咱们这个黄鱼还有一种很好的吃法，非常鲜美，就是拿鸡油加上黄酒去蒸它，哎呦，这个太鲜美了！把这个黄鱼啊，给它一劈二啊，把这黄鱼呢一分为二，给它趴在盘子上，然后呢稍微放点葱，放点姜，淋上一两勺的这种黄酒，在咱们家里可能平时咱们买那些鸡肉有一些油啊，给它炼成炼成鸡油，也可以买现成的鸡油，然后呢给它淋上点成淋上两勺鸡油，上锅一蒸，出来以后稍微再泼上点热油。哎呦，这个味道特别的鲜美，
2: 就像刚刚说的，因为现在的这个黄鱼本身它就非常的肥美，
0: 很鲜，
2: 很鲜，然后你直接最简单直接上锅一蒸，然后你能品尝到这个黄鱼最鲜美的那个风味。
0: 没错，咱们中国的这个产黄鱼的地儿呢，基本上来说就是福建的沿海比较多，闽东啊，包括这个这个福建沿海是特别多的这种黄鱼，而且它的体型
2: 个头也比较大，
0: 个头也大。其实呢，不光是黄鱼，还有一些 小黄鱼、梅童这些小黄鱼都可以是刚才适合我刚才说这种方法去蒸它。
2: 对，直接清蒸。
0: 对，清蒸，清蒸的方法可能更适合老年人跟小朋友。那么刚才说的那种重口味的那种水煮的，可能更适合咱们的年。

0: 年轻人。
1: 哎，这也是刚刚阿龙老师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个我们说的传统五黄的一个新做法。哎，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让你的端午假期的餐桌上一道亮丽的，就是秀一道的这种菜，而且也非常简单，
0: 非常简单，其实操作也并不难。
1: 是跟大厨一起做节目，这个口水啊就一直直流啊，所以说也希望今天啊这些干货大家能够学到，然后回家啊让它变成你餐桌上的一道美食。那刚刚聊到了，其实江浙一带有这种吃五黄的习俗，那不同地方其实也有其他的不同的习俗，比如说有这个吃五红，那五红的这个各地的内容好像也不太一样。
0: 对，
1: 你会发现就是古人起这个名字都是以他这个第一特征，比如刚刚说的这些黄鳝黄鱼的带黄，或者是本身就有这个黄的属性。
0: 是的
1: 啊，那这个五红同样也是，比如说有些地方是这个红苋菜，包括各式各样的龙虾等等等等等等，其实也是特别多的。
0: 对
1: 啊，
0: 其实你看这个，你说这五红还特逗。
1: 嗯，
0: 大家呢是把它怎么统计的呢？就是它煮熟以后颜色成为红色。
1: 对，
0: 而你看苋菜，其实它是蔬菜，它呢可能看上去是有绿有红，但是它煮完以后颜色非常红。
1: 对，就最明显的一个就是那个红，你煮红苋菜的那个水就特别的红。
0: 是，这个红苋菜，我第一次吃这红苋菜是在贵州的一个山里头一个小馆子，
1: 也是南方吃的会比较多。
0: 南方这种蔬菜呢，它是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红苋菜呢，我们一般做的时候怎么做呢？我们通常做法比较常见，像我们在餐厅里做啊，就是蒜蓉苋菜啊，蒜蓉炒苋菜比较多。那么有绿苋菜，有红苋菜，都可以去蒜蓉的做法。那么红苋菜还有一个可以煮汤用，而且呢也可以用它的红色去提取当色素用，都可以。
1: 天然色素，
0: 天然色素。
1: 嗯，
0: 其实这五红里头还有两样东西，我是特别推荐，一个是就是烤鸭。
1: 其实鸭子在这个季节也是特别肥美的一个时期哈，
0: 而且这个鸭肉特别符合咱们这个夏季，因为它是属于寒性凉性，它吃多了不上火，所以烤鸭这个东西，这个鸭肉啊，咱不说烤鸭，这是鸭肉，它怎么吃，在这个季节都是没毛病，
1: 那么炖汤也好，
0: 炖汤
1: 烤制也好，或者是你就直接炒也可以，
0: 烧鸭，包括咱们南方也有什么呀，盐水鸭，包括咱们北方的烧鸭，广东的烧鸭，北方的烤鸭，其实吃的都非常的好吃下饭。那么咱们这个烤鸭，其实它的特点就是外皮酥脆，这个肉质鲜嫩，而多汁。咱们这个分为果木烤，是吧，分为这个有很多的烤法，包括有一些
1: 吊炉烤
0: 烤制的方法很多。
1: 尤其是这两年你会在市面上看到很多的这种改良菜系，就是这种它把这种传统的中式菜肴，用一种其他的摆盘方式，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烹饪方式，让它变得特别的更像那种西餐厅的那种美食了。
0: 这就是咱们的什么国际范儿。
1: 对，
0: 咱们把咱们的美食已经推向国际，国际范儿，中西结合，这个影响力很大。是
1: 有光环在，
0: 有光环。对，其实你看这个烤鸭，在我不知道这个娇娇你吃没吃过这个冒烤鸭？在咱们四川一带，其实有很多还把这烤鸭，也是做到一个小吃里头。其实这个烤鸭不光是在咱们的大的餐桌上出现，而且现在更多的是在街边的小吃也能吃到这些就是比较有地方特色的这些高大上的食材，也是现在越来越做的是接地气。
1: 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趋势吧，就是这种美食我觉得是有个不一定非要就在我们说大众餐桌上出现，这种美食小就街边小摊也是能够满足大家味蕾的。
0: 没错，
1: 这是烤鸭。
0: 那
1: 其实刚刚说到了，其实五红里面还包括就我特别爱吃的，比如说这种龙虾，尤其是到了夏季，你知道吧？现在我真的觉得是，这是必不可少的。
0: 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夏季啊，其实夏季不光是龙虾，这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刚才说到的夏至吃豆胜过吃肉。那么这个豆指的是什么呀？毛豆。
1: 对，
0: 花毛一体，在这个咱们炎炎夏日，那绝对是必不可少。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不一样的端午有哪些不一样的吃食，这些好吃的有哪些不一样的做法。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我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劲松职业高中的烹饪老师，中国烹饪大师阿龙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端午时节该怎么吃。
8: 那么咱就说到这个龙虾，小龙虾，江苏的盱眙，是吧，这个湖北的潜江，这些都是咱们中国这些小龙虾的生产基地，那绝对是可能他们这个都有小龙虾节啊。那大家能想到这个小龙虾，那它的真是遍布全国啊，这些食客啊，这些老饕啊，遍布全国。
7: 是，
8: 那么这个小龙虾其实我也是挺爱吃的，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外面的餐厅做法比较多的，可能有热的吃的，有冷的吃的，冷泡，这个吃法也是这几年是比较多。那么冷泡一会儿我给你讲讲它跟热的吃有什么区别，包括它怎么吃，它怎么选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咱们说这热的吃有几种比较常见的，麻辣的，第二

0: 二种呢是蒜
1: 香
0: 的，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些
1: 五
0: 香
1: 的，
0: 哎，五香口味的。那么小龙虾呢，热了吃基本上这些比较多，那么凉着吃，哎，尤其是这个十来年啊，
1: 炎炎夏日，
0: 炎炎夏日特别多，怎么吃呢？就是柠檬味的很多，这个就是柠檬啊，加上一些话梅，去煮完水以后，拿这个水包括花椒酒去冷醉冷泡。哎，这种是口味比较多。那么像这种肉，它吃起来的口感跟热的吃的口感区别在哪儿啊？它是很 Q 弹，
1: 紧实，
0: 紧实。因为这个呢，它是怎么做？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
1: 就拿起小笔记。
0: 哎，生活的环境不是特别好，它里头鳃很黑，所以那些就不建议大家买了，吃起来会有一些土腥味，然后呢会有一些渣子啊，那个细渣会硌牙。那么首先选这个小龙虾，第一活蹦乱跳，第二呢看它的眼睛是否是有光泽，而且是凸出来的还是瘪进去的，而且看它的嘴啊，都是能看得出来是否新鲜，颜色都是它的体征啊。那么第二呢，我们在做这个小龙虾的时候呢，一般我们会把它这个尾部啊两个叉中间有一个小尖儿，把它呢一撅揪出来，是它的肠子虾线，能
1: 直接就直接去掉了，
0: 去掉。那么去掉这个以后呢，你再吃会更加的大快朵颐，不用再考虑里头会有脏东西。然后呢，我们如果要做冷泡的还是说做这热吃的，我们通常会从它的后背给它绞开，或者是
1: 开一刀，
0: 哎，开一刀，或者是从它的胸部开一刀，胸部全都拉开，这样呢不光是为了入味好吃，它的形态也会更加的好看，这个虾会弓着跟一个元宝似的，哎，所以呢这个是有一个吉祥的寓意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小龙虾呢，通常呢我们的虾头这块我们也会，因为它大家都知道虾头就跟那个咱们吃那大虾似的，它都有虾包，哎，我们会斜着
1: 给
0: 它
1: 剪刀开，
0: 哎，把小龙虾的斜着给它绞掉，然后呢尾部把那个线给它抽掉，再把它这个胸部或者背部的开开，这样的小龙虾就已经完全的处理好了。我们在家里呢会拿清水加上一点香油去泡一泡，哎，这样呢会更加的干净啊，多泡一泡。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个虾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冷泡啊，我们会把虾热水沸水快速的给它焯烫一下，然后迅速搁到这个冰水里去浸泡，让它的肉质一冷一热马上的迅速的收紧，这样呢它的这种鲜嫩的汁水不会从肉身上去慢慢的
1: 流失，
0: 这样呢会马上的缩紧，这样的肉质又弹牙是又新鲜。然后呢在泡着这个虾的过程中呢，通常我们会泡2个小时左右，让那虾肉一捏都很硬的那种感觉
1: 啊，就是简单快速的焯一遍热水之后，快速的放到冰水里面浸泡2个小时，
0: 迅速给它洗一个冰水澡啊，让它去泡着。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调一个秘制的这种酱汁，比如说这个酱汁呢，可以是酸、甜、咸、辣4个口味，
1: 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来进行调制。
0: 尤其是这个炎炎夏日，其实酸味是比较拿人的，吃这个味道有点酸，是有一个开胃的作用。
1: 是的，
0: 哎，酸、甜、咸、鲜，然后还可以有点微辣。这个微辣也是在这个炎炎夏日是刺激大家的味蕾。那么我们调这个汁的时候呢，比如说葱姜、香叶、八角、花椒、桂皮，然后包括一些柠檬、话梅，其实小辣椒都可以搁到我们这个汤中一块去煮，然后调味的时候可以搁点糖啊，或者冰糖，或者白醋，再来点盐啊，来点简单的酱油啊，可以去给它调味。调味以后呢，给它慢慢的放凉，让它这个味道充分的泡到这个汤中。这个时候汤凉了以后，味道足了，我们再把我们泡好的一个小龙虾放到汤中，盖上盖。冰给它差不多冷藏一宿，这样第二天吃起来味道特别的香，
1: 而且非常的入味，
0: 哎呦，非常入味，非常的弹牙。当然如果说我们爱吃酒，可以搁一些黄酒，搁一些白酒都可以，
1: 正好能够去去腥，
0: 哎，去去腥，也符合咱们这个，是咱们刚才说的是这个五黄是吧，还有黄酒
1: 一个吃法，
0: 对，吃法
1: 融合吃法，
0: 哎，融合的一个黄酒配上咱们这个小龙虾的一个融合吃法。
1: 哎呀，这个大厨讲完之后，我就感觉已经口水直流了。而且在这样炎炎的夏日，这样的一个冰镇小龙虾的一个吃法，我觉得真的大家也可以去尝试。那说到小龙虾，其实我有一个挺大的疑问，想问我们的这个阿龙老师啊，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哎，担心我买来市场上买来的这种鲜活的小龙虾不够干净，尤其是自己处理的时候会进行拿刷子进行刷洗，
0: 是的，
1: 甚至还有就是现在网友说我懒得刷，我直接扔洗衣机里面然后直接来洗，是不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过程呢？
0: 小龙虾我们建议如果你买到家一定是要再清理一下，再进行深度的清洗。那么通常我一般比如说我在家里头买，其实我家里我媳妇儿我妈都特别爱吃小龙虾， 我。

0: 一般在家买完以后怎么处理呢？就先找一个大桶或者一个盆，先给它泡上水，水里啊给它搁点香油或者搁点白酒，让它去有点眩晕的状态下，
1: 自己去吐一些脏物。
0: 对，因为这个香油呢，在里头在水里起到一什么作用？就是它们会让那个小龙虾反胃、恶心、腻，然后它去往外吐。然后呢，白酒其实也是起到这个作用。然后呢，让它多吐一吐，大概得泡上2-3个小时，你会发现那个水里头
1: 就浑浊了，
0: 非常浑浊，而且那底部会有很多的沉的那种就是颗粒啊、沙粒。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我们给它泡上2-3个小时以后换水。换水的时候呢，我们再去拿这个刷
1: 小
0: 子，
1: 刷子简
0: 可
1: 单
0: 以，
1: 的刷一刷
0: 对，
1: 哈。
0: 拿刷子简单刷。其实，在处理小龙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搁点小苏打，或者碱面，或者白醋，都是有强力去污去腥的作用。一般你看这刚才我说的这几个，碱面，比如说白醋、白酒，你知道一般我们处理什么用的比较多吗？什么内脏，猪内脏、牛内脏，像这种特别顽固的东西，我们才会用这个3个大杀去清洗它。所以小龙虾也适用。我们要想把它表皮还是它的内脏处理得干净，就可以用这三样，大家都
1: 对，
0: 不妨去试一试。
1: 是，反正您都自己在家做了，那就吃得放心一点，
0: 对，
1: 也不少这一步骤
0: 不要
1: 啊。
0: 嫌麻烦。
1: 对，不要嫌麻烦，为了让自己的家人吃得更加放心，我
0: 没
1: 觉得
0: 错。
1: 自己可以去适当的进行一个这样的处理。哎，那刚刚推荐的是这个，尤其是应季啊，这个小龙虾，其实也算我们说，端午节气这样五红的其中的一个吃法
0: 没错。
1: 啊。那除了刚刚说到了五红五黄之外，其实还有比如说苏州那一带的江南水乡，还有这种吃五白的习俗。这
0: 五
1: 五
0: 白，
1: 白里头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白斩鸡、白豆腐、白切肉、白蒜头等等等等这
0: 茭
1: 样
0: 白，
1: 的，对，类似的一些食材。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跟大家推荐的呢？
0: 对，刚才我听娇娇你说的这些东西啊，什么茭白呀、白斩鸡、白豆腐、白切肉，包括白蒜头，其实也都是第一，这个季节正好是吃这个季节。第二呢，这个季节，比如说茭白，正是盛产这个生
1: 最
0: 产
1: 好的时
0: 最
1: 候，
0: 好的季节啊。所以呢，其实像这些里头呢，我个人最爱吃的是白斩鸡，因为白斩鸡大家知道，可能在这个不管是江浙一带、上海啊、江浙一带也有这个白切鸡，那么在广东也有白切鸡。那么这个鸡肉包北方，其实大家鸡肉呢，其
1: 做
0: 实
1: 法
0: 来
1: 也比
0: 说。
1: 较简单
0: 对，
1: 啊。
0: 其实鸡肉呢，应该来说是咱们中国普遍的老百姓家庭餐桌上应该是
1: 常
0: 最
1: 见的食
0: 常见的
1: 材
0: 一类食材，
1: 是，
0: 因为它呢，第一，它的经济属性是比较的物美价廉，而且呢营养价值也比较高，最主要是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异味腥味，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去接
1: 能
0: 受
1: 接
0: 的，
1: 受，
0: 都能接受，而且呢，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老少皆宜，怎么做都好吃，百搭。所以呢，这个白切鸡的方法呢，为什么说我是最爱吃呢？因为最开始我从事厨房这行业，就是在这个刚才说到的是广东菜，
1: 粤菜馆。
0: 粤菜厨房跟着香港师傅，跟着广东师傅去做。所以呢，这个白切鸡当然是每一个粤菜馆里必不可少的一道菜。那么给我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吃这道菜的时候，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哟，我说这个鸡凉着吃还能这么好吃呢？因为白切鸡大家知道是凉着，白斩鸡嘛，这个鸡白着吃，而且我看他蘸的那个料啊，那个鸡
1: 也
0: 白。
1: 非常简单哈。
0: 对，首先说从这个鸡的颜色上来说，因为咱们那会儿，你就是说小的时候，可能在家里吃鸡肉最多的红烧鸡块，炖个鸡腿，
1: 都是带颜色
0: 哎呦，
1: 的，
0: 都是浓油赤酱那种颜色，觉得才是有滋有味儿。我没想到这个吃这个白色的鸡，然后装一盘都切好了，然后蘸的那个酱汁也是白白，因为它蘸的是姜蓉是用沙姜加上一些东西去油啊去做的一个姜蓉，然后去蘸的那个，我说这能好吃得了吗？口味比较重，所以我一吃那个，我又没想到那么好吃，
1: 打开了新世界的
0: 新
1: 大
0: 世界这
1: 门
0: 个皮，而且它的皮颜色是黄黄的，吃起来是那种哎呦
1: Q
0: Q
1: 弹的
0: 弹，
1: 口感，
0: 脆脆的，肉质呢还是嫩嫩的多汁的，你会发现那个白斩鸡那个骨头啊，还是带着一丝丝的血，哎，我还纳闷呢，我说这个是不是生的不能吃？其实这个贴骨血特别讲究，就是他们来断定这个鸡肉到底煮的合不合适，就是你看它的骨缝里头还有一丝丝血，其实这个时候是这个鸡肉最恰当的时候，哎，而后来呢，通过不断的学习，才知道这个鸡肉它的处理方法，它不是一直的煮，而它的烹饪方法按照我们的专业术语应该是浸熟，
1: 浸
0: 哎，
1: 熟，
0: 浸熟，它是说点洋词儿啊，应该叫低温慢煮，对，它不是一直靠大火去煮，而且它是什么呀？靠 高温先给它煮开以后，然后关火，关小火，慢慢的去浸煮，用一个很低的温度去慢慢的煮，这样呢，它里头的肉质，它的水分不易流失，而且呢，让它去促使它的成熟，

0: 大约这个时间呢是20多分钟。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镇守以后，马上投入到冰河中，再去过河，叫过冷河，在广东话叫过冷河。
1: 嗯、
0: 所以呢，泡入冷河这个冷水中，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皮迅速缩紧、
1: 紧致，
0: 然后再去斩它，这样吃到嘴里的时候是那种咯吱咯吱的，有点弹牙的效果。
1: 哎、是，嗯，哎，就是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白斩鸡、白切鸡这样的一个菜肴，
0: 嗯、
1: 相信不少朋友都吃过。
0: 嗯、
1: 但是具体怎么做的，
0: 嘿嘿，
1: 我觉得还真是都不是都特别熟悉。那大厨讲完之后，
0: 嗯、
1: 真的是又学习到了非常多、
0: 嗯、
1: 哈。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阿龙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在端午节气当中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色的美食，
0: 嗯、
1: 哎，真的是分享了非常多、
0: 嗯。
1: 那其实我也有一个私人问题想问阿龙老师啊，
0: 哎、
1: 就作为这样的顶尖的大厨，哎，
0: 嗯、
1: 那您自己。比如说这因为是一份工作、
0: 嗯、
1: 那在家中、
0: 嗯、
1: 自己哎也会下厨吗、
0: 是
1: 那有没有一些区别
0: 确实是有很大区别、
1: 嗯、
0: 我在家里做饭呢可能更多的是很随意了就
1: 嗯
0: 可能在家里做饭呢就是我比如说父母爱吃什么媳妇儿孩子爱吃什么、
1: 嗯、
0: 可能我就会随心所欲的
1: 有一些发挥
0: 哎根据不同的时令不同的搭配没有一个特别的定性说我今天做这道菜是这个样我下回做这菜还是这样可能不会可能就会根据每天的不同的心情每天不同的食材去搭配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他们尝到一个可能更多的其实做菜做的不是一个工作，而且在家里做饭，千万不要，包括大家，咱们这个观众们，其实在家里做饭也是要抱着一个，有乐趣，好玩。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0:30。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是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这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12: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11: 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12: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那校区附近，
11: 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
12: 昙，对，
11: 昙华林，
12: 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
11: 嗯。
12: 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
11: 嗯
12: 嗯，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
11: 啊，
12: 然后都是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嗯，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手办。它这些手办呢，一些小文创呢，都不是说我们随便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11: 啊，真的是原创性，
12: 真的是原创，嗯，就可能是只有在他店里才能有，嗯，
11: 就手作，
12: 很多，对，你只要有时间，你去逛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
11: 嗯，
12: 而且他那边呢，就是很文艺，那又有烟火气，然后你逛的时候呢，也非常非常的舒服，
11: 嗯，
12: 甚至如果你愿意呢，可能他那个昙华林里面那街区就往山上，就他有一个小山坡，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建筑，都是现在建的，
11: 嗯，
12: 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民宿，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在那住两天，很舒服。
11: 这个很棒啊，
12: 嗯，
11: 这个武汉发展的也确实非常的快，把原来一些老街头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改造的非常有文艺气息了，
12: 嗯，
11: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地儿，也是到了武汉大家可能都会心里头默默的想说我一定得去，既然已经都到了，还不是既然已经都到了的事儿，就是我来武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看长江当然是一方面了，但是呢我要看长江大桥，
12: 是的，
11: 这个事儿就成为了大家很多非常明确的打卡地啊。NONO 也去了，
12: 对，
11: 但是长江大桥，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的长江大桥，
12: 当然刚见过南京的，又见了武汉的，
11: 你感觉呢？还是就是必须打卡呢？还是也有一些震撼？
12: 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武汉的长江大桥呢，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
11: 嗯，
12: 就公路和铁路是一起的这样，
11: 嗯嗯，
12: 然后呢在武汉的这个地形里边呢它很有意思，就刚才我们在的黄鹤楼，我说的黄鹤楼，
11: 嗯，
12: 它是在武汉的蛇山之上，
11: 嗯
12: 嗯，然后呢一个长江大桥横跨了整个的这个长江以后呢，
11: 嗯，
12: 对面呢对岸就是龟山，
11: 嗯
12: 啊，都说这个武汉的一个最美的意境就是龟蛇相望嘛，
11: 嗯，
12: 然后你在龟山上呢看到的是武汉的电视塔，
11: 嗯
12: 嗯，然后你所以你登上了这个龟山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整个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一起的景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位，
11: 嗯，
12: 就从高处俯瞰，
11: 嗯嗯，在龟山上，
12: 对，在龟山上就很好看，
11: 嗯，
12: 然后呢龟山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武汉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以前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嘛，
11: 嗯
12: 嗯，然后呢所以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曹操的一些雕像，
11: 嗯，
12: 甚至还有鲁肃的衣冠冢，
11: 哦，
12: 啊等等，你还可以了解这段历史，
11: 嗯
12: 嗯，就它是一个以前的历史和现在近代历史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地方，
11: 对对对，
12: 嗯，
11: 包括这座大桥它现在看来也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厚重感，
12: 是的，
11: 一个是近代一个是古代交相辉映，而且关键是找机位啊，这也是 NONO 作为这个摄影师的一大爱好，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位，
12: 嗯，
11: 要受到满意，
12: 如果你就是不太热衷于拍照，
11: 嗯，
12: 其实但凡摄影师找到的拍照出片的地方都是观景非常好看的地方，
11: 嗯，对，
12: 这也是一定的，是必须的，嗯，然后你从这个龟山上下来呢，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长江和长江大桥都没有问题，
11: 嗯嗯，
12: 龟山下来呢就有晴川阁，晴川阁它也是一个在武汉观景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
11: 嗯，
12: 然后呢它现在是这样，大概到下午是四点半呀，还是五点，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就人就不让进了，然后从六点半还是六点你又可以重新进，然后就启动它的一个夜景的一个灯光效果，就是非常好看这样子啊，
11: 嗯，
12: 然后在那边你可以看长江大桥和长江，
11: 嗯，
12: 然后它的隔壁是大禹公园，然后这大禹公园呢，
11: 嗯，
12: 也是一个小码头一样，然后它每天呢有几班船是往来对岸的啊，就是
11: 可以坐船，
12: 坐船就跨长江，
11: 嗯，
12: 然后如果你不坐船呢你可以在这大禹公园沿着长江，嗯，就甚至你都可以触碰到长江的水，就可以
11: 江边公园
12: 一直漫步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走到长江大桥，
11: 嗯，
12: 所以就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走着逛一逛这样的区域，
11: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景点呢，
12: 嗯，
11: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跟当地老百姓离得很近
12: 很近，对，
11: 它不是那种就是当地游客当地的老百姓可能会认为那个地儿啊只有外地人才去啊，那，
12: 嗯，
11: 本地人根本不去，
12: 嗯，
11: 不，它如果作为一个公园，就是住在周遭的一些当地人，他在天黑以后他也会休闲的去那儿逛一逛，包括白天也会从那儿路过，
12: 是
11: 就是你接触的真正的是当地的烟火气啊，当地人，
12: 嗯，
11: 而且呢这个能渡江这个事儿非常不一样， 我记得跟很多朋友说，我去上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现在还有，就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做的那轮渡，
12: 轮渡，对
11: 啊，你说那
12: 像武汉和长和南京都有，
11: 对，那个一般的什么游船我也坐过，那个确实很
12: 不一样，
11: 但是。就是我有一阵子疯魔，就是每次去上海必须要早晨起来，不，我非常爱睡懒觉啊，但是呢我必须一定要找一个早晨，最好下雨，然后呢去坐那个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去坐那个人家当地上海老百姓坐的那轮渡，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12: 对，我也坐过，
11: 然后提溜着篮子啊，上海老太太就出来了去买菜，
12: 是的，
11: 什么，然后呢那个船一开，他中末间还有个拧脑袋的动作，好像唰，他转过来往对岸开，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拧的，你的头正好冲向这个外滩，然后你再看，你在江中心看两岸，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刚才诺诺说又有这个长江大桥，你如果能够坐上这个，它也叫轮渡吧？
12: 轮渡
11: 也不叫游船。
12: 对，刚才那边它是有。大部分是游船，但它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
11: 啊。
12: 它是就像我从南京，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轮渡哈，我在南京坐了一个，2块钱，然后也是自行车啊、小摩托啊的一起上车，
11: 当地人的那种，
12: 然后都是那个整个座位不多，但都是木质的那种，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座位，
11: 然后一路聊可
12: 吵了，对，然后很随意，你坐在哪里都行，甚至你坐地上都没有人管你，就是这样的，就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
11: 但是气氛很好，这个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到了当地。啊，这是有关武汉长江大桥怎么玩，既能拍又能观景，还
12: 能
11: 观夜景，
12: 溜弯，
11: 对，能遛弯还能坐轮渡，啊，这是有关这个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
1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81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环长西路从环长南路到环长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

0: 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武汉，谁和大家聊武汉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上节目之前 ，NON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1: 是的。
0: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的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1: 出了武汉了。已经是赤壁的姐弟了。
0: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听人家那稍微开开车然后去的那个地儿啊
1: 好高大上
0: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最近两年关注，因为它文旅冲上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给大家说说吧。
1: 是这样，就是大概有一小时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说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我记得之前跟孝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0: 对。
1: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0: 哦，砖茶。
1: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杨楼洞，杨呢就是牛羊的羊，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杨楼洞古镇。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0: 那当地的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1: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0: 它本身就有商业。
1: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就变了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0: 对，它底子在嘛。
1: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早晨呢又走的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但是呢，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十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人呢说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吧，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闭户到这种程度，
0: 很散淡。
1: 对，就很有意思嘛，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杨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好的。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0: 嚯，还真便宜。
1: 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它要慢很多。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0: 这个古镇啊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可能诺诺说的就是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装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
1: 有，
0: 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1: 慢，
0: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1: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当时我就说，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
0: 现做。
1: 对，
0: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他都非常自信，
1: 讲很多。对
0: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1: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

0: 那么了解，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1: 多少尝一尝。
0: 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
1: 嗯、
0: 砖嘛，它叫青砖也叫黑砖、
1: 嗯、
0: 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1: 嗯、就为了好运呗。
0: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
1: 嗯、
0: 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
1: 嗯、
0: 啊，这样子。
1: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0: 嗯，
1: 而且呢
0: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
1: 啊。对，
0: 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
1: 嗯，
0: 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
1: 嗯、
0: 这个洋楼豆古镇、
1: 啊、
0: 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
1: 嗯、
0: 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
1: 嗯、
0: 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
1: 啊、
0: 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1: 就有的就当这摆一桌
0: 对，就很有意思、
1: 嗯、古镇大嘛，也还可以，
0: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
1: 啊、
0: 然后但是呢它在它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
1: 啊，
0: 啊，也可以逛。
1: 嗯
0: 嗯，
1: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
0: 洋楼洞古镇。
1: 洋楼洞古镇，
0: 对，牛羊的羊。
1: 从武汉去它已经属于赤壁了
0: 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它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哦、看看
0: 啊，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
1: 嗯、
0: 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
1: 嗯、
0: 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1: 嗯、就是现场秀呗。
0: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嗯、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1: 这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0: 是的，
1: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
0: 嗯。嗯
1: 啊，可能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看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 ，NONO 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地方 NONO 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这就是吃。
0: 太了解我了。
1: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小龙虾，
0: 嗯，小龙虾
1: 啊、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也算是必打卡了哈。
0: 必打卡。
1: NONO 有什么感受？
0: 武汉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鸭脖
1: 啊、
0: 热干面，
1: 就过早嘛。
0: 对，这些都不说了哈、
1: 嗯，
0: 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
1: 嗯、
0: 那在那个整个湖北嘛，
1: 嗯，
0: 然后在武汉这边吃龙虾，我在好多地方都吃过小龙虾，然后我非常爱吃小龙虾的一个人，
1: 嗯，
0: 但是。武汉这边的小龙虾呢，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大开眼界。首先呢，它，我先说三家，
1: 嗯，
0: 就比较有名的，
1: 嗯、
0: 一个叫肥肥虾庄、
1: 嗯，
0: 一个叫亮亮虾庄、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巴黎的，
1: 嗯，
0: 然后呢，肥肥和亮亮这两个呢，可能店更多一些、
1: 嗯。
0: 这三家大虾庄呢，在武汉是三分天下，
1: 就是当地大名牌呗。
0: 大名牌，对。然后这个肥肥呢，我去吃了两次，亮亮去吃了一次、
1: 嗯、
0: 啊，我参加。然后我肥肥我吃了两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店，他在武汉大概就有40多家店，然后还有开到周边的城市也有，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夏季限定的一个龙虾，如果你们夏天去一定要吃，就是柠檬冰鲜龙虾。
1: 嗯，冰鲜龙虾、
0: 对，它是在一个小塑料桶里边，
1: 嗯，
0: 然后龙虾呢在腌制在里边，
1: 嗯
0: 啊，然后它是凉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1: 鲜
0: 很鲜，然后又有点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1: 嗯、爽呗，
0: 嗯，对，就我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龙虾，这是第一次吃，
1: 嗯、
0: 但是呢，这些店呢，他们自己的招牌都是油焖大虾，
1: 哦，
0: 嗯，油焖和清蒸，就是我不知道笑哥你有没有吃过清蒸小龙虾。
1: 清蒸还真没，反正他都得给捅熟了呗。清蒸算是最，
0: 嗯，
1: 最怎么说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0: 对，因为我问当地人说外地就是基本上不吃清蒸龙虾，是因为它不够新鲜，而且虾个也不够大、
1: 啊，
0: 你蒸出来也没有那么好吃。然后武汉的这个龙虾虾个又大、
1: 嗯、
0: 然后呢非常新鲜，
1: 这个大家可以去当地试试清蒸小龙虾、
0: 嗯、对，而且那个就是开车带我们的那个小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地自己就平常就到菜市场去买回来在家就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
1: 嗯、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 那个
0: 柠檬冰鲜虾，
1: 对，那个咱这儿也从来
0: 没
1: 有人这么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新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
0: 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1: 对，那就吃不知道多少才算够了啊，因为这种它你也算不清楚个数。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继续回来，我是祥静，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的《天黑黑》。《天黑黑》的这首歌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表示了孙燕姿对于小时候的一个回顾，关于对现在的处世感悟，对于回不去的曾经的一些哀悼，并表示说家永远是最好的港湾，也是所有人勇敢前进的最佳力量。

好像在2000年代来讲，女歌手比较流行的就是孙燕姿、梁静茹、蔡依林、张惠妹这帮人，男歌手呢我想也是离不开谢霆锋、潘玮柏、五月天、周杰伦这一些了。周杰伦可以说2000年出道之后一路都是很红的状态，从周氏说唱的成功到中国风和西洋风的混搭，再到世界各类音乐的尝试，他一直都是走在创作前沿的人物。今天听到同样是方文山跟他配合的作品，这首歌也是融入了二胡旋律的中国风，来自他的《红尘客栈》。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0: 我给你自由。
8: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生活呢，说白了就是一个打怪升级，不断的给自己买装备、买 buff 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不如意都是怪兽，你必须要学会拿起乐观和希望的武器，才能够不被他们拖进深渊。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希望你能够永远不舍爱与自由。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休息的时候好好放松。有喜欢的人呢，就大胆表白，被拒绝了就体面离开。有底气跟别人高谈论阔，阳春白雪，也可以从市井的烟火气当中获得被生活治愈的力量。知世故而不世故，苦大却不愁深。来听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我想飞。飞儿乐团的《我要飞》这首歌算得上是他们非常出名的一首代表作了。我记得飞儿出道的时候，三人组合这种乐队形式在国内来说还是很少有的，尤其是键盘手拿的是一个手持的肩带键盘，就单说视觉上就能给人一种很强的冲击力，更何况他们的音乐形式还是非常饱满的，更不像是两个乐手一个主唱就能够搭建的状态，所以当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他们都占了上风，不火都不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奕迅《深爱着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管张路从管张路辅路到东宝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环长西路从环长南路到环长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泛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清芳的 Men's Talk。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翻唱，这首《花房姑娘》原唱是崔健，崔健的版本是相当经典，已经让很多人刻骨铭心。那个摇滚版的男人，铁血柔情的花房姑娘，那个可以民谣的摇滚诗人形象，很像是一个粗糙的爷们儿遇到了心上人时瞬间被融化的样子。但是林志炫的这一版就不一样了，他从头到尾都是叙述性的，像是在说一个故事，他是说故事的人，而听歌的你才是主角。来听《花房姑娘》。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动力火车的外套，这是他们2002年的时候在华烟国际发行。其实说到动力火车，应该追溯到1997年，当时两个人以一首无情的情书征服了大众，随后开始各地的宣传。就这样，两个非常粗糙的摇滚嗓，抱着吉他，抱着键盘，唱着男人心中的情歌，就这样捕获了一大批歌迷。当然，刚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们的一张精选集当中，收录了他们出道7年以来15首历年来最经典的代表作。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和 Boys and Men 他们这首 Once Wait Day。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
5: 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是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这首开场歌曲呢，叫做《浪费者》。
1: 原来最昂贵的，
0: 我觉得啊，就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啊，这个叫享受生命，而不是浪费。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们每天中午的12:00到13:30啊，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聊一些心事，找一点方向。今天我们要回复的是一位妈妈的咨询，在上周的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当中，她来到了现场啊，跟我面对面。他呢就讲到自己孩子的情况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心疼他。他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工作了，小女儿11岁啊，正在上5年级。她的学习成绩呢在班里啊是中上啊，也愿意去上学。但是呢今年出现了划伤自己手的情况。她是一个敏感胆小的孩子。之前啊奶奶去世啊，她哭了1个月。宠物前年去世啊，他也难过了好久。他平时呢还喜欢去看一些伤感的文学作品。我的小女儿为什么会自伤呢？我该怎么去帮助她呢？一个11岁的小女孩，成绩中上，愿意上学，表面呢看起来呢是一个正常的，甚至是不错的孩子啊。但是呢她自伤，划伤了自己的手臂。妈妈呢观察到了，学校也观察到了，所以她很困惑啊，孩子不厌学，不叛逆，不闹事儿，为什么还会伤害自己呢？好，今天呢我就会分5个部分啊，来深入的探讨这个话题，也邀请您啊和我一起来啊研究。第一呢就是理解这个女孩啊，她敏感胆小重感情，这样的孩子内心世界是怎样的。第二呢就是死亡和丧失，奶奶和宠物走了，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三呢就是为什么她喜欢看伤感文学啊，

0: 这个孩子呢啊，他有些什么样的特质。第四呢，就是自伤的行为啊，到底在表达什么？他不是叛逆，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第五啊，就是妈妈具体可以怎么做。
1: 藏眼泪到心脏。
0: 所以呢，在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呢，我跟大家呢先来出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家里有敏感忧伤的孩子，怎么帮助他走出丧失的阴影啊，变得阳光起来呢？欢迎大家来通过直播间进行互动。我们的节目啊有三种直播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在广播端收音机里头啊，您搜索一下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我的节目。第二呢是在知东莞的平台上，我们手机里头啊可以下载一个知东莞知道的知，然后呢我们首页这个里头呢，我们看到往下拉最中间啊，广播电视四个字，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种直播方式呢是在微信里头啊，很方便，您在微信里头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呢找到视频号，咱们的节目呢就是在东莞电台视频号周一到五的中午啊都会进行直播的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呢点点赞或者把直播间转发出去啊，以及呢您的所思所想啊都可以通过评论区来告诉我。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管张路从管张路府路到东宝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后虎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青姐姐叶纯。此刻呢，我们正在分析呀一位妈妈的求助。这位妈妈呢，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工作了，小女儿11岁啊，正在上5年级。她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啊是中上的，也愿意去上学。但是啊，她今年出现了划伤自己手臂的情况。她是一个敏感胆小的孩子。之前呢，她奶奶去世啊，她哭了一个月。宠物前年去世啊，她也难过了好久。她平时呢还喜欢看一些伤感的文学作品。我的小女儿为什么会自伤呢？我该怎么去帮助她呢？很高兴。好，首先呢，我们来尝试啊认识这个女孩啊。那么，妈妈呢用了几个词来形容这个孩子啊，就是敏感、胆小啊，喜欢看伤感文学啊。在很多人眼里呢，这些可能是弱点啊。哎呀，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多愁善感呢？怎么这么脆弱呀？但是我想告诉您呢，就是这些呢，它不是弱点啊，它是一个特点，是他感知世界的方式啊，是他独特的操作系统。一个敏感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呢？敏感啊，它不是毛病，而是一种特质。心理学研究发现，

大约15%-20%的人啊，天生具有高敏感的特质。高敏感的人有几个特点啊，对情绪的感知更加的细腻，别人稍微皱一下眉头，他能感觉到他不高兴了。对信息的处理啊，更加的深入，他不仅听到你说的话，还会去想你这句话的背后是什么意思。他更容易被艺术、文学、音乐打动，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他可能啊比其他人会更沉浸、更共情。还有呢，就是对压力更加的敏感，同样的事情啊，别人觉得还好，他可能会觉得受不了了。所以呢，你们家的小女儿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啊，她不是过分的脆弱，她是天生更加的敏感，她感知到的世界呢，音量比别人大，色彩比别人浓。这种特质啊，在充满了爱和接纳的环境当中呢，会变成一种天赋啊，她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呀。或者说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啊，成为一个教师啊，成为一个艺术家呀，但是呢，在压力大的环境当中呢，这种特质啊，也可能会让他更加容易受伤啊。所以呢，我们来具体的看待敏感，原来敏感呢是这样的一种特质啊，而未必是一个缺点。未来有谁说得准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胆小啊，又意味着什么呢？胆小往往是因为想得太多啊，那么别人看到一个东西啊，可能直接反应，他会先想啊，如果什么什么的话怎么办呢？这种思维方式啊，让他在面对不确定的时候啊，更加的谨慎，也更加的焦虑。他害怕失去，害怕被批评，害怕做错事儿，就因为呢，他太在乎了。怕哪天搞丢了。还有呢，就是啊，他喜欢看伤感文学，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啊。一个11岁的女孩选择看伤感文学，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她在寻找一种能够和自己的内心对话的东西啊。她的心里呢有一种悲伤，一种啊对于深层情感的渴求。她在文学作品当中找到了共鸣。哦，原来有人和我一样，会为了失去而难过，会为了离别而心碎。那些文学作品呢，是他情绪的镜子，也是他的安慰剂。但是呢，这个也意味着啊，他可能已经在生活当中体验到了某种缺憾，或者说是失落，他需要从文学作品当中去补那种深刻的情感体验。所以呢，这位妈妈啊，您的小女儿不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她是一个感知力很强的孩子，她的敏感让她容易感受到生命的重量，也更容易被这些重量压垮。她划伤自己的手啊，不是因为她怪，而是因为呢，她感受到的东西太多了，多到她的身体啊，已经都快装不下了哈。她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宣泄自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呢，我们是准备来分析一个小女孩的情况啊。她的妈妈呢，在虎门的好家长活动当中啊，见到我，然后呢跟我说到孩子的情况。那今天呢，特意拿一期节目出来进行详细的拆解。那其他的家长呢，可以通过这个案例啊，来了解一下面对一个比较敏感细腻的孩子啊，那么他有过丧失的经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去爱惜他，怎么样去帮助他啊，让他逐渐的走向阳光呢？好，我们来尝试分析呢这个女孩子啊，有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一个呢是奶奶去世啊，她哭了一个月，还有呢宠物去世，她也难过了好久啊。那可能作为大人会觉得，哎呀，反应过度了啊，奶奶嘛年纪大了，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呀，宠物呢也是这样子啊，年龄到了呀，也有可能会离开的呀，对吧？就可能会觉得孩子反应过度了。但是呢，一个11岁的孩子啊，刚刚开始理解死亡的真实含义，他不像成年人那样已经经历过多次的离别了，知道时间会治愈一切。那么对他来说呢，每一次失去啊，都可能是第一次真正的感受到失去那种强大的冲击。好，那奶奶去世为什么她会哭一个月呢？奶奶可能是她生命当中第一个真正失去的亲人。对一个孩子来说呢，奶奶不仅仅是一个长辈啊，她可能还意味着那是一个会无条件疼爱我的人啊，会偷偷的给我塞零钱，给我塞零食的人啊，那个听我讲学校趣事的人啊，她从来不会逼我要好好学习，要多写作业什么的啊，奶奶呢，她就是只关心我这个人。而奶奶的离去呢，会是她第一次真实的去面对人会永远离开而再也不会回来这件事情。而且呢，是

一岁的孩子啊，已经能够理解死亡是不可逆的，他不会像三岁的孩子那样问奶奶什么时候回来啊，他知道啊，奶奶永远都不会回来了。这种永远的概念对一个正在形成世界观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呀。虽然这样，他哭了一个月，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呢，他正在完成一个成年人也需要完成的心理任务，那就是哀悼。哀悼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过程的。他没有压抑自己的悲伤，而是让悲伤流淌出来。这其实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信号。对心情会好一点。好，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看，就是宠物去世啊，为什么这个女孩也难过了好久呢？因为一个孩子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和宠物建立一种特殊的连接。宠物不会批评他，不会对他有期待，不会说你要懂事哦。宠物给他的是无条件的陪伴。对很多的孩子来说，宠物啊，可能是他们第一次体验到被完全接纳的感觉啊。宠物的离去呢，对你的女儿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丧失，她又一次体验了真爱的生命会永远消失。而且呢，这次失去啊，会让她回想起奶奶离开的悲伤。悲伤是累积的，新的悲伤会让旧的悲伤重新浮现出来。死亡和失去啊，对一个敏感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的女儿啊，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当中经历了两次重要的丧失，对于一个本来就敏感的孩子来说，这可能是他生命当中第一次密集的去面对生命有限这个事实啊。他可能在思考，为什么人会死呢？为什么宠物会死呢？以后还会有谁离开我？妈妈会离开吗？爸爸会离开吗？我也会死吗？这些思考啊，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是沉重而孤独的。他可能不会直接问妈妈，你会死吗？他可能会把这些困惑啊藏在心里，而他看伤感文学，喜欢悲伤的故事，可能啊就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些困惑。他在文学作品当中寻找答案，寻找安慰啊。所以呢，我想跟这个妈妈说啊，您的女儿呢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失去，她的悲伤是真实的、合理的。她划伤了自己啊，可能就是她在说，我心里好痛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想让那种痛啊能够释放出来。

好，此刻呢，我知道啊，这个向我咨询的妈妈啊，也正在听节目。那次在虎门啊，我们面对面的谈了一段时间哈、啊，我估计有十分钟左右。但是因为呢，等的人比较多啊，所以也没有啊很详细的展开。我只是给了一些比较啊粗线条的建议。那今天我们把这期啊节目啊都拿出来啊，来分析这个小女孩，给妈妈提供一些建议啊。那么希望妈妈听到了之后呢，结合自己孩子的具体情况哈，来决定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帮助孩子。因为毕竟呢，他当时面对面的时候啊，提供孩子的情况呢还是比较少的啊，不是很充分啊。我们只是根据几个关键的信息来进行分析。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哈，就是这个伤感文学啊，这个孩子喜欢看伤感文学，那会不会让他越看越丧呢？啊，那些悲伤的故事和忧郁的情节，会不会诱导他自伤呢？啊，这个可能是家长啊比较担心的问题啊。好，那我们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啊，来提供一些分析啊。

那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呢，可能跟直觉呢是相反的一个视角啊。对于一个内心有悲伤的孩子来说，伤感文学呢，它并不是毒药，而是一种出口啊。那只要他不沉溺其中的话呢，它倒是一个宣泄情绪的方式。好，我们来具体的展开说一说啊。第一呢，就是伤感文学能够帮他确认我不孤单。一个11岁的孩子失去了奶奶，失去了宠物，心里啊是充满了复杂的悲伤。如果呢他看的是公主和王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啊，他会觉得，哎，我的世界和这个不一样啊，我是不是有问题啊？而伤感文学当中那些关于失去、思念、离别和破碎的故事啊，会让他觉得原来有人也经历过这些，原来我不是一个人。这种被看见的感觉啊，对一个正在经历丧失的孩子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好，然后呢，第二呢，伤感文学啊，是他处理情绪的安全练习场。看一个悲伤的故事，然后呢流泪，是一种安全的痛苦。它不是真实的失去啊，但是又能够让它释放积压的情绪，就像是看恐怖片啊，可以让人在安全的环境中体验恐惧一样。看伤感文学呢，也可以让一个内心有悲伤的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体验和释放悲伤。他在书中哭完了，可能啊回到现实当中呢，反而能够更稳定一些。好，第三呢，就是啊，伤感文学提供了一种叙事的方式。一个孩子啊，如果只能感受到我心里很难受，但是说不出来为什么，这种无法言说的痛苦啊，反而更加令人窒息。但是呢，通过文学作品，他学会了用语言来表达情感。原来啊，那种感觉叫惆怅。原来那种思念可以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文学啊给了他命名情绪的能力。但是呢，确实有一个但是啊，如果呢孩子只接触伤感文学，而且长时间的沉浸在悲伤的氛围当中，确实可能让他的情绪锚定在比较低的位置。就像一个房间，如果啊一直开着灰色的灯，你会忘记还有其他颜色的光。所以呢，我想给您的建议啊，就是不禁止他看伤感文学，但是可以拓展他的文学地图啊。您可以这样做啊，陪他去书店，推荐一些比较温暖治愈的文学作品啊，比如说呢，像《小王子》啊，还有《窗边的小豆豆》啊这样的一些啊带有忧伤啊，但是底色比较温暖的书给他看。和他一起看一些虽然难过，但是呢最终有希望的电影，和他讨论书里的内容。你觉得主人公后来会幸福吗？为什么？您的目标啊，不是不让他看悲伤的书，而是让他知道世界上除了悲伤，还有很多其他的情绪，温暖、希望、成长、重逢。他的情感世界呢，是可以更丰富的，而不是只停留在悲伤这样的一个频道上哈。那我觉得呢，像今年的这部啊叫《给阿嬷的情书》，还有呢去年啊稍微早一点啊叫做《姥姥的外孙》啊，这部呢是讲这个失去的啊，讲丧亲的电影呢，也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也自自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如果啊，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啊，我自己家里的孩子教育的情况呢，啊，也是有一些困惑的，也希望知道如何跟孩子去沟通啊。那关于亲子沟通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啊加我的微信号啊留言给我。那我的工作微信呢就是 YYLH1008，YYLH1008。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析啊这个小女孩的故事啊。那么我们来谈一个比较核心，也可能是妈妈最担心的话题。那为什么一个11岁的女孩呢，她会啊有自伤的行为，会划伤自己的手呢？首先呢，我想啊，请您知道一件事儿啊，就是11岁的孩子自伤啊，在目前的这个年代当中啊，临床上并不罕见。根据一些研究呢，大概有10%-15%的青少年曾经有过这种自我伤害的行为，啊，这不是疯啊，也不是变态啊，它是一种特殊的痛苦的表达方式。自伤行为呢，有几个常见的功能。第一呢，就是用身体的痛啊来转移心理的痛。啊，您的这个小女儿呢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她经历过失去奶奶和宠物的悲伤，那些心里的痛苦、思念、

孤独，对死亡的恐惧啊，是非常抽象的，难以消散的。他们呢，在他心里啊盘旋积累，找不到出口。当他用美工刀划伤自己的时候，身体的疼痛会暂时的占据他大脑的全部注意力。那一瞬间呢，心里的痛啊就被覆盖了。他不是在享受这个痛，他是在用另外一个痛啊去替代一个痛。那么所以呢，那么这个自伤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哈，就是用身体的痛来替代这个情感上的痛。第二呢，就是啊，把无形的情绪啊变成有形的痕迹。我心里好痛这句话哈，如果没有人真正理解，他会觉得我说不清楚。但是呢，当他看到手上的伤痕，他有了一个看得见的证据。哎，你看，我真的是在痛啊，就在这里。伤痕是他内心状态的一种物化。对于一个不善言辞的、敏感的、可能不知道如何用语言去表达复杂情绪的孩子来说呢，这种物化可能是一种本能的选择。第三呢，就是获得一种掌控感啊。十一岁的孩子呢，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他控制不了，奶奶会走，宠物会死，爸爸妈妈会有情绪，学校啊会有压力，但是呢，他的身体他能控制。当他把那道痕划下去的时候呢，他是主动的，在那一刻，他不是在被伤害，而是在决定自己痛不痛。这种掌控的感觉啊，虽然看起来呢是自我伤害，但是在他的潜意识当中，可能是一种我在绝境中找到的唯一啊可以控制的东西。第四呢，就是无声的求助，这一点呢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孩子划伤自己，当他被别人发现，或者啊，他自己不，我很难受，我不知道啊该怎么告诉你们，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来让你们看见我的难过，啊，那您看到了他的伤痕，他可能一直啊都在等您看到，啊，那所以呢，这个小女孩划伤自己呢，不是说她有问题，而是说呢，在她的心里啊有太多的东西，多到她用身体来分担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啊，就是他心里的那些太多的东西啊，到底是什么呢？可能是对奶奶未完成的思念，可能是对宠物离去的悲伤，可能是对死亡的恐惧，可能是啊，我是不是下一个的不安，可能是妈妈会不会也离开我的焦虑，可能啊是学业上虽然没有太大问题啊，但是依然存在的压力，也可能是十一岁青春期开始身体变化所带来的困扰。那么这些东西呢堆在一起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分类，怎么命名，怎么处理。于是呢，他用了一种能够做到的方式啊，就是划手。所以呢，这位妈妈哈，我觉得不要去害怕自伤这个行为本身，而是去关心自伤背后的那个女孩，她心里啊装着什么痛苦，她需要啊怎么样的帮助来卸下那些痛苦啊。那这个呢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啊。总之呢，我们看到孩子的行为呢只是表层的，我们要透过行为去看到什么，看到孩子的他的情绪是什么，那么再去透视一点呢，这个孩子他到底啊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帮助呢，我们可以去帮他。没

0: 好，那么今天的话题呢，是来分析啊，家里有敏感的孩子、忧郁的孩子啊，怎么引导他走出丧失的阴影啊，变得阳光起来呢？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留言啊，叫我觉得小孩重感情是很好的性格优势，良性的引导啊，成人之后呢，更加容易融入社会，对众生有一颗博爱的心。
1: 我听见
0: 对，我也赞同这个说法哈，就是这个孩子呢，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啊，那有这个善良的底色呢啊，他是可以成长为一个非常温暖的人的。所以呢，要看到孩子这份善良啊，然后呢，我们如果哈啊给他适当的引导啊，给他适当的啊扶持的话呢啊，他会慢慢的啊走向阳光啊，他会成为一个非常温暖的、受人欢迎的人。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的，那么最后一节呢，来给这位妈妈啊，一个求助的妈妈啊，提供一个具体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啊。作为妈妈，可能您是很害怕、很无助的，但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啊。第一步是做什么呢？第一步啊，就是处理发现伤痕的第一次对话。如果说呢，哎，您已经看到了他的伤痕，但是还没有跟女儿正式谈过啊，请一定要先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再开口，找一个啊，只有你们两个人在的时间，坐下来，平静地说，啊，女儿，妈妈看到你的手上有一些伤痕，妈妈不是要骂你，也不是要批评你啊，妈妈想知道你是不是心里啊有很多不舒服的感觉，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如果你愿意，妈妈在这里听着；如果你不愿意啊，妈妈也可以啊，等你想说的时候呢再说啊。那关键点呢，就是不质问、不批评、不追问，让他感受到安全，而不是审问。说完之后呢，看他的反应。如果他哭了，陪着他哭；如果他沉默，那就坐在他的身旁。好，第二步呢，就是建立替代性的宣泄方式。自伤啊，是因为他需要一种方式让心里的痛出来，我们可以帮他找到替代品，同样是释放哈，但是没有伤害的方式啊，比如说呢，在纸上，哎，想画什么就画什么，还有呢啊，撕纸，还有呢写日记，对吧？还有呢，用力啊去捏解压这个玩具啊，我之前就有买过解压玩具给我的好朋友哈，还挺好玩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运动啊，啊跑步啊、跳绳啊啊等等啊，这些方式都是可以的。还有呢，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然后呢撕碎它。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不要去要求孩子啊停止自伤，但是呢，你可以告诉孩子啊，如果你下次又想滑手了，能不能先试一下这些方法啊？妈妈陪你一起试哦啊，比如啊这个乱涂乱画呀，哈、啊、写日记呀、啊，哈、啊、捏这个枕头啊等等哈 啊出去走走路啊，散散步啊啊跳跳绳啊，这个都是一种宣泄的方式啊。好，然后呢，第三步呢，就是让悲伤有一个安全的出口啊。那么你的女儿已经证明了，她不会把悲伤吞下去，她会让她宣泄出来，但她用的这个方式呢是不妥当的啊，用了一个伤害自己的方式。那现在我们需要帮助她找到更加安全的情绪出口。

啊，比如说我们每周固定一个聊天时间，可以跟他聊一聊奶奶，啊，聊一聊宠物，聊一聊他任何想要聊的事情都是可以的啊。给他一个漂亮的小本子啊，那么让他呢，哎，可以呢写

它是应该存在的。第四步呢，就是啊，要调整文学阅读的菜单，不是去禁止伤感文学，而是补充一些温暖的、治愈的内容，可以和他一起啊，去看一些温柔的、治愈系的作品，一起来讨论这本书和你看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你更喜欢哪一种呢？让他知道啊，悲伤是真实的，但是希望呢也是真实的。世界上有很多种故事，他的心里啊也是可以装下更多不同的情绪。第五步呢，就是考虑专业的帮助啊。如果呢自伤行为持续的出现，或者说呢您发现他情绪持续的低落，食欲啊、睡眠啊都有明显的变化，那建议呢还是要去看心理科啊。而且呢像第七人民医院呢还有儿少科啊，就是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啊。那么啊，还有就是找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因为出现这些状况呢并不代表啊他有精神病，而是说呢他需要专业的工具、专业的人来帮助他处理内心的重量。你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啊，妈妈想找一个懂的人陪你一起啊聊聊心里的那些事儿，就像呢补习班啊帮人提分一样。那么啊这些啊懂的人呢是帮人处理情绪的啊，这样的话呢让孩子可能就没有那么排斥了哈。然后呢第六步呢就一定是要照顾好自己了啊，因为呢孩子呢啊自伤了，那么作为妈妈哈、啊、也一定是很害怕很心疼的，所以呢一定要允许自己啊出现这些情绪啊，找一个您信任的人聊一聊，或者呢找个时间哈、啊、做一点让自己放松的事情，您的情绪越稳定，他就越能够在您这里啊找到安全感。那么上次呢在好家长的活动上哈、啊、您也非常主动的哈、啊、来找我哈、啊、跟我聊了这个事情哈、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啊举动啊，因为啊求助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举动啊，遇到困难我们不把它压在心里头，而是去寻找啊能够帮助到您的资源啊，这一点呢非常好。好，这会儿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呢有一些听众的回应啊。那这位听众呢他说，我的女儿也自伤过，我一开始啊很崩溃骂了她，后来呢我学了心理学才知道啊骂是最糟糕的，她需要的不是批评，是妈妈看见你痛。好，另外呢这位听众哈、啊、他是一位教师，他说，哎，我是老师啊，班里也有这样的孩子，我发现呢他们大多啊内心都是很敏感的，对外界的感受很深，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家长能够做的就是让他们知道，无论你有多痛我都陪你一起啊。还有一位听众说，我呢就是那个小时候喜欢看伤感文学也会难过很久的孩子，我现在呢30多岁了啊，回看那个时候，我最希望我妈当时能跟我说，难过也可以，妈妈在这里，而不是说别想那么多。好的，谢谢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啊。第一位妈妈的教训呢是很宝贵的，崩溃和指责只会让孩子更不敢说出来。第二位呢，这位老师的观察呢是很准确的，敏感的孩子需要的是不评价的陪伴。第三位呢是朋友的心里话啊，想送给这个啊家长啊，孩子有时候呢不需要你解决问题，只需要你说我在这里啊就行了。好，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跟这位啊来求助的妈妈说啊，你的女儿呢并不是不正常，她是一个感知力很强的孩子啊，她感受到的悲伤很深，深到身体啊都装不下了。他划伤了自己啊，不是在毁掉自己，而是在表达自己。虽然呢，这个表达方式啊是很痛的，但他呢是在用他能够想到的方式告诉你啊，他在痛。那么你现在能够做的呢，不是去治好他，而是去陪伴他，让他知道啊，他的悲伤是允许的，他的感受是重要的。
他不需

又要用痛来证明自己有多难过。有一天啊，当他的悲伤被真正的听到，被真正的允许存在，他可能就不再需要用刀子来说出他了。啊，所以呢，最后呢，送您一句话，就是啊，敏感呢，哎，是一个孩子身上非常珍贵的特质啊，同时呢，也是一个负担。那我们的任务呢，不是让他变得不敏感啊，因为敏感是天生的。那我们要帮他学会如何去承受这份敏感的重量。所以呢，期待您和小女儿一起啊，走过这段幽暗的路。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再推送一篇短文啊，发送在我的公众号上面。我的公众号呢叫做知心叶纯。各位呢，今天哈、听了之后，但是感觉到呢好像还有些记得不是很清楚的啊，可以看这篇文章来加深自己的记忆。那我会把主要的分析啊都放在这篇文章当中啊。记得啊，我的公众号呢叫知心叶纯。好，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30分，我们都会相约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各位再见。

0: 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银朗北路从银朗南路到金朗北路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却失望。好的，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这种免弯腰的一脚蹬的鞋子啊。如果年纪大了之后呢，穿鞋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容易失去平衡，要扶着柜子才能够站得稳啊。而且呢，弯腰系鞋带啊，蹲下提后跟啊，对老年人呢都是挺费劲的一件事情。之外呢，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会变宽，足弓也会塌下来。以前啊，穿着合适的鞋子呢，现在穿上啊，不是挤脚啊，就是磨脚，走两步呢就会很累啊。所以呢，我们要考虑呢，给老人家买比较合适的鞋子。那今天推荐的这款呢，叫做安妮妈妈免弯腰鞋，这个名字呢就让人挺吸引的啊。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够把鞋穿上了，真正啊做到了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啊，尺码超全，从35呢到44码啊。这双鞋呢就是健步鞋的排行榜上啊排名很靠前的，很多长辈都在穿呢。平时呢大促啊都是卖139.9元的，今天呢有一个专属福利价，到手啊只要109元，100出头就能够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子啊，怎么算都是值得的。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普通的鞋后跟呢，一踩啊就塌，还硌脚，每次穿呢都得用手啊拽好几下。但是呢，安妮妈妈这款呢是免弯腰专利软。

后跟的设计，脚往里一伸啊就进去了，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啊。穿上之后呢，鞋口自然贴合脚跟，平时呢穿着去买菜、遛弯、跳广场舞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更加贴心的是啊，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联合骨科研究院调研了上万份国人的脚型数据啊才设计出来的。哈，那么穿着就觉得很服帖。好，然后呢这个鞋子呢是不容易啊出汗的那种哈，是比较有这个抗菌防臭功能的。这双鞋呢颜值也能打啊，出门呢穿个运动裤呢搭上都挺好看的，颜色有四个，香芋紫、燕麦米，还有呢银武黑以及纯黑的男款，尺码呢是覆盖了35到44码啊。那这双鞋呢在健步鞋榜上呢是长期霸榜第一的。618呢大促啊都要139.9块呢，今天呢商城下单到手啊只要109块钱，赶紧安排上，别让长辈啊再为穿鞋而受累了。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 GIK 胶原补水保湿修护面膜。因为夏天呢，既受室外高温的暴晒，还有呢室内空调冷风的摧残，毛孔是频繁的张开闭合，更加容易缺水缺营养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敷面膜。好，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款院线级的护肤面膜叫 GIK 胶原修护面膜，早起敷一片，只要几分钟，快速恢复好状态，真的让人很安心。一盒到手呢，足足30片，每片都是独立包装的。今天我们到手价呢，只要99块钱，再额外的赠送您7片 GIK 美肌精华面膜，这个值得囤上的。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来先薅一波福利。那么这个 GIK 的胶原面膜呢，里头有血清蛋白精华、氨基酸、水解胶原等等能够让肌肤更有活力。然后呢，面膜的精华量呢也非常多，质地清爽不黏腻上脸呢就冰冰凉凉的敷完之后呢，后续上妆非常的服帖，不卡粉然后呢，它的面膜布呢是采用天然100%的植物纤维，重量呢仅有1.4克，厚度仅仅是0.1毫米，质感轻薄又透气，还采用了加长式的设计加立体裁剪，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服帖，连脖子都能够照顾到。一盒30片够用1个月，还不够今天呢下单，额外呢再赠送7片的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一共到手呢是37片才只要99块钱。夏天呢正是需要大量补水的季节这个面膜呢不要错过值得囤上。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言字旁的这个订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有哪些歌要放给你听啊？关于母爱的电影我们似乎永远都看不够，所以今天呢，这一张片单和歌单我们要继续去回味。首先要和你来分享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叶倩文的《珍重》。

今天先来说这部影片是《山河故人》，歌曲《珍重》来自叶倩文的演唱。其实在《山河故人》曝光他的影片宣传的片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怀旧的基调就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在影片当中听到叶倩文这首《珍重》呢，也是完全在意料之中啊。总有这么一首可以勾起你回忆的歌。涛和父亲开的电器行里，两个顾客试听的 CD 里放出的就是叶倩文这首《珍重》。唯美的乐曲第一次响起，拨动着青春的选择。而张晋生追出去，从顾客手里为涛买下了 CD。 儿子要离家去澳大利亚了，母亲送儿子在路上，在火车上两个人共用一副耳机，听的依然是叶倩文这首《珍重》。中文老师 Mia 在课堂上无意也放了这首粤语歌《珍重》。今天光影在歌唱，关于母爱的电影永远看不够。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它可以让你一秒穿越，它也是来自于《山河故人》当中。我们来听这一首《Go West》。

0: 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6: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歌曲来自李治廷的《岁月轻狂》，这是来自影片《岁月神偷》。说实话，我在看这部影片之前，我真的不觉得吴君如可以出演一个母亲的角色，而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她所饰演的母亲是一个温柔的贤惠的普通妇人，她负责把父亲做的鞋子卖出去，而在母亲的口中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买菜、坐公车讨价还价，所有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交响曲。在吴君如所饰演的这位母亲的心里，所有的难事都会过去，风雨过后必定就是晴天。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这一份片单，关于母爱的电影永远都看不够。电影《鲁冰花》可以说感人至深，伴随着无数的泪水和唏嘘感叹，打动了整整一代人的心，而且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期呢，可以说是风靡一时。来自影片当中的同名主题曲成为了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但是今天呢，我想放给你听的这首歌，这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在乐队的夏天当中现场演绎这首《鲁冰花》。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十四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阶段呢，我先来放给你听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 Life is Beautiful， 来自于一部电影，我来推荐给你。今天要提到的一部叫做《姐姐的守护者》，它是来自于2009年的一部美国电影。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一家四口亲情的故事。妹妹的降生啊，完全是因为要去拯救姐姐，要通过妹妹的骨髓去拯救姐姐。可是妹妹慢慢长大之后呢，她拒绝了父母的请求。那这故事该怎么样去发展？我推荐给你来看一看，叫做《姐姐的守护者》。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应该说，《姐姐的守护者》呢，它是一部主打亲情的故事片，但是又不仅仅局限在亲情这一块，而且呢，我已经稍稍剧透了整个故事脉络，但是它并不是一部悲伤的电影，其实是很有爱的。导演呢，希望拍摄制作这样一部电影，并不是说希望观众真的去流下眼泪，而是让观众真的去懂得生活到底还是美好的。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甜甜的歌 I Have a Dream， 妈妈咪呀，这个影片不用再多说了，这个妈妈是非常的活泼跟诙谐的，尽管她在年轻的时候犯了不少糊涂，但是呢，当你走进她的生活，了解她的故事之后呢，你真的不忍心吐槽她。当然来自影片当中了，也是跟这一部音乐剧和这个电影分割不开的阿巴乐队有很多经典代表作。那今天任性环节想听就听，我们听到这首歌其实原唱是来自于阿巴乐队，但今天要放给你听的这是剧中的主演 Amanda， 她来演唱这首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幕后玩家》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徐峥监制、

0: 主演，任鹏远执导，王丽坤主演的犯罪悬疑影片。影片讲述了坐拥数亿财产的钟小年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却突遭意外，在经历过一系列的窘境后逢凶化吉，实现自我救赎的故事。有人说幕后玩家是一部悬疑片，但是隐藏在电影悬疑外衣之下的情感内核是关于金钱观和爱情观的探讨，对两者孰轻孰重的深思。抛开悬疑外衣，这更是一部为情侣夫妻独家定制的影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幕后玩家的故事。水汽雾绕的桑拿房，腾远基金总裁钟小年、副总裁唐万元和大米科技的老板三个人密谋着见不得人的商业勾当。钟小年要大米科技宣布假新闻，公布研发成功了一种特殊的颗粒栽培技术，趁着股价大涨的时候疯狂加价炒热大米科技股。然后钟小年的腾远基金动用100多个子账户，以8亿的价格收购大米科技的所有股份，套现之后两方三七分。这种非法的圈钱方式吸引了大米科技的老板，双方一拍即合。第二天电视新闻播放出了这个惊爆的消息，大米科技的股份一夜之间暴涨，使得股民纷纷购入。钟小年家中妻子魏思萌看了新闻以后非常的生气。
1: 这次收购您黑了多少钱？
2: 云吞店都涨价了，现在20块钱一碗。
1: 半年前这只股票还是只垃圾，只有3块钱，现在交易量越来越大，是不是你们在扫货？
2: 你说阿狗当年要是跟我一块炒股，现在也不至于这样。
1: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3: 我拼命赚钱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你看这房子里的一切难道是凭空变出来的？当初说要过好日子的人是你。
1: 咱们离婚吧，房子车子我都可以不要，我只要腾远基金那一半的股份。
2: 如果我们离婚了，你剩下的云吞谁来吃呢？
1: 我会尽快找律师来处理，这几天我先住酒店，等你想好了随时可以办手续。
0: 魏思萌的这番话并没能阻止钟小年继续贪婪，很快他又找到了情人庄毅，打算利用庄毅的公司进行现金洗钱，把黑钱洗白。因为深爱钟小年，庄毅明知自己是被利用，也是一口答应。在公司的庆功宴上，钟小年喝得酩酊大醉，他的助理朱楠将他送回了家。钟小年回到家里才发现魏思萌真的搬出去了，于是在日常检查了保险柜里面的重要物品之后，钟小年倒头就睡着了。第二天钟小年醒来后照例去保险柜检查，却发现保险柜里什么都没了。惊慌失措的他跑去开房门，发现房门已被牢牢焊死，巨大的落地窗外则堆满了数量庞大的木柴，堵得密不透风，整个房子的系统都被黑了，所有电器全都不受钟小年的控制。而他通过一些细节发现，他囚禁的这个地方并不是自己的家，而是被复制的一个地方。这时沙发底下一个限制了频道的传呼对讲机响了起来，同时电视屏幕里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画面和声音。
4: 喂，
5: 钟先生你好。
4: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5: 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选择，A 和 B 同时摆在你面前的时候，选择哪一个，你的人生方向也许就会因此而改变。你现在的成就全部取决于你一次次正确的选择，在这些范畴这叫决定了。
4: 不是，你到底是谁啊？
5: 我手中握有你所有的黑色秘密，从今天开始的5天里，每天9点半股市开盘，我都会给你出一道选择题，每道题只有两个选项，你必须选择一个，如果不行，我会默认你两项都选。听明白游戏规则了吗？
4: 我不想玩游戏，你现在就把门给我打开，听到没有？
5: 你思考的时间只有3分钟。
0: 这时钟小年看到屏幕上果真出现了两个选择题，一个是宣布与妻子离婚，一个是曝光巨额逃税。
4: 是不是魏思萌让你干的啊？是不是魏思萌？我不想玩什么游戏，也没心思玩什么。

0: 游戏。我
1: 不甘心被操控的钟小年什么都没选，结果电视新闻里很快就播出了他辞职去美国度假和庄毅要结婚的消息，以及有人举报他巨额逃税的证据。这时钟小年发现了对讲机里的玄机，取出里面的一枚窃听芯片，然后想办法调开频道联系外界。正在这时，电视里又传来了新闻，妻子魏思蒙自杀被紧急送往医院。这件事情让他彻底打消了对妻子的怀疑。得知魏思蒙住院，庄毅找到了他。
2: 你和钟小年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每天还是在一张床上，你不觉得难受吗？
3: 钟小年要娶你，那你的男人现在在哪儿？
2: 那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
3: 是吗？
1: 说着，魏思蒙将手机扔给了庄毅，手机上显示的正是庄小年被绑架的画面。
3: 我告诉你他在哪儿，钟小年人绑架了，绑他的人给我两个选择 ：A， 让钟小年死，我作为唯一继承人，可以拿到他所有的财产 ；B。说出钟小年私密账户的密码，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私密账户。绑他的人说，如果我真的可以为了钟小年死，他就放了钟小年一命。我能为他死，你能吗？
1: 听到这里，庄毅沉默地转身走了。这时，唐万元拿着腾远基金的股份协议也来到医院。他想逼迫魏思蒙签下不平等协议，想要侵吞钟小年夫妇手里的股份。原来几天前，朱楠和唐万元勾结偷偷潜入钟小年家里，想要盗取钟小年的银行卡以及密钥，还有许多机密文件。在行窃中，朱楠先行一步拿走了密钥，唐万元驱车追赶时，将翻车的朱楠活活烧死在车里。然而唐万元没有想到的是，他拿到手的密钥是假的，真正的密钥在神秘的幕后操控者手里。为此，他才来到医院找魏思蒙摊牌，但是被魏思蒙断然拒绝。被囚禁的钟小年通过不断的调试，居然误打误撞地接上了一个在深山老林里采访的财经记者田宇。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喂，

0: 声音吗？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你还在吗？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以证明我就是钟小年了，你听到没有？
1: 我说，
2: 我跟你说过，有人绑架了我，并且胁迫我
0: 曝光所有的商业机密。
1: 这不重要。
0: 那我告诉你，
2: 你现在就去看新闻，你就会看到新闻里报道我杀害曾广文的消息。
3: 钟小年的微博再次发布爆炸性的消息，他承认杀害腾远基金前任 CEO 曾广文。钟小年为了上位，伪造黑材料诬陷曾广文。
4: 曾广文畏罪潜逃之后，传闻其因身败名裂而跳楼自杀，但是实则是被钟小年谋杀。曾广文，腾远基金创始人，1991年至2008年期间
3: 担任腾远基金董事长。钟小年进入腾远基金后，颇受曾广文的重用，短短几年内，从普通职员一路成为腾远基金核心。
1: 喂喂，
2: 喂，
0: 看来你真的是钟小年
1: 了。我现在就报警。
0: 别别别，你千万别报警！
2: 我现在已经是嫌疑犯了，如果你报警，我就完蛋了。
0: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救出去，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洗白。
1: 我可以想办法救你，但我有个条件。
2: 哎，你要多少？你开个价啊！
1: 我要对你进行一个深度的视频采访。
0: 你要把你怎么发家和这几天的经历都如实告诉我，我还要24小时跟拍。
2: 好，成交。
5: 在记者田宇的帮助下，钟小年获救回到家中。刚刚从医院逃出来的魏思蒙也联络上钟小年，约定回家见面。一见面，爱恨交加的魏思蒙对钟小年就挥起了拳头。
6: 跟我去警察局。
7: 我不能去，
6: 命都快没了，你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7: 现在就两个选择，要么隐姓埋名，定居到海外去，从此抬不起头来；要么自首，坐牢，下半辈子你只能去监狱看我。你让我怎么选？还有第三条路，就是找到幕后操控者，拿到所有的证据，正大光明的回归。
6: 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是吗？你忘了曾广文是怎么死的了？
7: 他是咎由自取，他不做那些事情，我能抓到他把柄吗？
6: 我真替你脸红，你的把柄呢？都是别人捏造出来的，你为什么永远都不肯认错，永远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我真该当你早就死了。
5: 这时，魏思蒙突然发现了田宇。
6: 他是谁？
7: 他把我救出来的，我答应给他做专访，而且反而有很多事情需要用到他。这里不安全，我们换个地方。
5: 于是他们三个人来到钟小年还没有发迹时租住过的房间，在这里二人曾经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为此，钟小年把这间房子买了下来。两人看着熟悉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10年前的生活，清贫却快乐。共同的回忆让两人冰释前嫌。为了找出幕后操控者，钟小年开始反击。他和田宇一起偷偷来到了一家家具厂的档案室。
8: 幕后人为什么要复制你的家？
7: 我的私人保险箱需要我的视网膜信息和数字密码双重验证，而且我每天都会把密码进行更新。幕后人知道我每天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我的保险箱，对我的账户进行操作，所以他精心复制了我的家，就为骗取我起床以后的5分钟，好拿到我的视网膜信息和数字密码。
8: 那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7: 在那个家里，只有那张双人床是我专门找人定制的。因为魏思蒙的药不好，所以现在只要找到谁复制的那张床，谁就是幕后人。就找这张床的式样，半年之内订单。你找这边。
8: 好。
5: 随后，两个人开始翻查家具订购订单。
8: 你看，是不是这个？
5: 这时，钟小年发现订单上的名字居然是已经自杀离世的曾广文。
8: 曾广文没死啊？
7: 不可能，我亲自料理的后事。
8: 那你能再多说点吗？
7: 当年我跟唐万元都是曾广文的手下，唐万元提出只要拿到曾广文操纵股市和洗钱的证据就能把他踢出局。我们真的这么干。事发之后曾广文逃跑了，幕后的金主一直在追查他，除了害怕他揭示身份，他们还想把钱拿回来。
8: 你们侵吞了钱？
7: 那些钱通过海外的地下钱庄慢慢转出来，洗白后一步一步打到我的账上。

0: 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些背后的金主已经把曾广文给逼疯了。如果我知道他是在天台上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如果当时我把这些钱还给他，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1: 把这收拾一下吧，我们去茂源胡同。
2: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这个已经自杀的曾广文。为搞明白事情的缘由，钟小年和田宇按着订单上的地址找到了曾广文家，可是到了那儿才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没有任何收获。他们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这时魏思蒙已经把晚饭给他们准备好了。
3: 吃饭吧。
2: 钟小年给魏思蒙加了不少香菜，结果又都被魏思蒙给捡了出来。
0: 你不吃香菜吗？你是从来都不吃香菜吗？你什么事情都不说啊？连我当上爸爸的消息也是从电视新闻上知道的，对吗？
3: 没什么好说的，我为你做过什么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0: 你为什么更买？
3: 我说的不是这事。
0: 那你说的是哪个事情呢？
4: 你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呢？
3: 你知道我当年多少分考到海大新闻系的吗？
0: 我不知道。
3: 688。
0: 你没有告诉过我。
3: 我当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从大学到研究生我每门功课都是第一，毕业以后我进入了最好的报社，结果我却辞去了新闻副主编的位置去做一个财经记者，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你没有跟我说过。
3: 为了了解你，了解你感兴趣的事情，你不是希望我这样吗？我把我最好的10年都给了你，我是为了钱吗？我是为了进入你的世界跟你在一起。可当我越来越了解你做的那些事儿，我才发现我面前就是个黑洞。我宁愿放弃工作，宁愿在家等你回来，因为只有看到你回来，我才知道你是安全的。
2: 这时钟小年的电话突然响了。
1: 喂。
5: 钟小年好。投诉你做得好吗？
0: 没有拿到钱你很失望吧？
5: 说好我这个游戏还没结束呢。
0: 钱我可以给你，但证据你必须还给我。
5: 证据先给你，钱再给我。
4: 这么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交易，今天晚上10点叫外地到桥间。
5: 你说什么吧？
0: 准备那么多钱我当然需要时间的好吗？而且我需要朱楠被害的视频，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搞到钱。
5: 别说了，告诉我游戏很惨。
0: 知道。
3: 为什么不把钱转给他？你去太危险了。
0: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转给他。
3: 你的钱到底在哪儿呢？
0: 那天你说要离婚，我害怕律师介入会查到私密账户，所以把钱都转给了庄毅，希望通过他的渠道转出来。可现在这个情势，他不可能把钱吐出来。
3: 我跟你离婚是想拿回我的股份，比你不再用那家公司做任何违法的事儿。
0: 我知道对我已经失望至极，但如果想重新开始的话，我必须拿到证据。
3: 没钱，证据怎么拿？
0: 只要你答应见两个人，钱的事情很快可以搞定。
2: 就这样，钟小年在魏思蒙的帮助下，设局揭露了唐万源的丑恶嘴脸，并且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就在他即将成功洗白的时候，神秘的幕后黑手在发布会上再次出现。他给钟小年发来视频，告诉他绑架了魏思蒙，还在他的身上绑上了定时炸弹，并且胁迫钟小年也穿上同样的炸弹背心。救妻心切的钟小年按着幕后黑手的指示飞奔到绑着魏思蒙的楼顶天台上，在这里他看到了幕后操控者留下的一段视频。
6: 钟先生你好，我的真名叫曾宇，曾广文是我的父亲。他不仅是我的父亲，他还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知道自己在做违法的事，所以一直对外隐瞒我妈和我的存在。你以为他真的是畏罪自杀吗？是因为他背后那些人 拿我们的命来威胁他，他才会从楼上跳下来。后来我妈也疯了，所以现在我要让你也感受一下这个滋味。你们两个身上都有炸弹，时间到了，两个炸弹会同时引爆。但如果你提前引爆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不会炸。引线就在这件衣服上，左边是你的，右边是你老婆的，听明白了吗？
2: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曾宇就是田宇。在妻子和自己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下，钟小年选择了跳楼自杀，让妻子活下来。可他没有想到，曾宇让他背的并不是炸弹，而是一个降落伞。钟小年认罪伏法的同时，慈善机构收到了一笔20亿元人民币的匿名捐款。这一天，魏思蒙带着馄饨到监狱来看钟小年了。
7: 真好吃啊，我一直都没有问你为什么就喜欢吃他家的云吞。
8: 这是你第一次请我吃的东西，那时候你说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我当时就想，原来这就是最好的东西。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

0: 十多只。
1: 快看，那是什么？
2: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3: 一只，两只，三只，
4: 那边还有呢，那边。
2: 对对对对对对，
4: 看，哇！
5: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米开朗基罗的世界，我们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9: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伟大的天才，纠结的一生，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但是呢这只是他写的。
9: 对，
8: 我们还要横向的去对比一下，本身米开朗基罗他有他的作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于米开朗基罗自己的作品，叫做《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
9: 对，
8: 这个读完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我们呢要看一看他本人的文字了。罗曼·罗兰说他没有一天花在爱情上，但是呢，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自己亲手写的书信和十字行诗，这个应该是陷入了爱情吧。
9: 对，他那些十四行诗反而就是每一首诗几乎都是爱情、
8: 哎、
9: 所以跟那个罗曼·罗兰里边那个格调那个基调仿佛是不太一样的。对
8: 对，因为他反复在诗里面出现了火焰呐、啊、热情啊、燃烧啊、美丽啊、光线呀、啊、是吧，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了，咱还能感受到艺术家内心的这种火热啊。但是呢，
9: 总之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8: 哎，但是也有痛苦跟哀愁啊。
9: 嗯，
8: 你看他这里边写到了，咱们读一读吧。
9: 行。
8: 我在你眼中看见了挚爱，他用世俗言语无法描述，但心灵能找到那个地方。在大地上，如果我真诚爱你，我就会与上帝同在，即使死去也会甜蜜。你看这写的就是感觉赴汤蹈火了都已经。他的诗歌常常自然的以夫人开头啊，他爱上了一个夫人。
9: 对，
8: 嗯，然后呢也算是他有关爱情的独特言说吧，好像就那个夫人就在他对面一样。他说，亲爱的，我知道你真的了解我，为了你的甜美而来，你知道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没有变心，但为何渴望的会面姗姗来迟呢？如果你的确给了我希望，我内心的渴望的确是真的，这样隔在我们之间的墙会因此倒塌。谁要是将悲哀隐藏，谁就会带着加倍的痛苦生活。如果这样，我的爱人，我宁愿独自爱着你。如果你觉得最爱的是自己，不要悲哀，因为心灵只是渴望着心灵，这就是你的美，对我的爱情。显示出人类可知的朦胧心灵，但谁又会知道死亡呢？这可是人所必学之事。
9: 所以其实他每天都在期盼着，而且就是在期盼着对方的回应、哦、
8: 对，
9: 如果说没有回应呢，他又非常的痛苦。艺术家其实他超离了现实的一种爱，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回声，没有太多的指望、嗯、然而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些诗啊写下来留下来，依然用自己的双手和心力将美丽的一切连同爱人的面容镌刻在记忆和时间的深处、
8: 嗯、
9: 他还给就是这位夫人做雕像啊什么的、
8: 嗯、
9: 所以就是朝思暮想的去想着这么一个人，
8: 嗯，
9: 就是他尽力的要让自己的 意志，让这一切用无论是用诗的方式还是用艺术的方式，希望它能够永恒。你看哈，有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有这个这句这。

0: 因此给我两次生命吧。我希望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但我心甘情愿地爱着你。就这句话，我觉得就是让人特别的触动，因为他说：“我希望我做一个画家和一个大理石雕塑家，你的脸和我要展现给世人的一样。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
1: 哎呀，我觉着过去那么多年啊，还是挺感慨的。
0: ”嗯。
1: 艺术家也好，还是那位夫人也好，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烟当中了。
0: 嗯，
1: 但是呢，作品依然还在，对吧？
0: 对，
1: 在罗马、在佛罗伦萨、在巴黎，应该说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他们的心理啊都是相通的。
0: 嗯，
1: 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可能也要感谢夫人，是吧？因为
0: 对
1: 在某
0: 对，
1: 种程度上，她也激发了他的灵感，创作灵感。
0: 也让他留下来一些传世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今天，假如说我们再看到那件作品的时候，我们再联想到他这个14行诗，对吧？就是他说，我们死去多年之后，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么美丽，我却如此伤心。可能，就是站在这位美丽夫人前面雕像前面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背后那个伤心的艺术家嘛。
1: 对。
0: 就是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触动人的心弦。
1: 哎，真的是这样哈。这本书叫做《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14行诗啊。当然在这个后半部分啊，其实是艺术家以家书为主的一些书信啊，
0: 对，
1: 也让我们从家长里短当中看到日常生活和内在本质的米开朗基罗。书信内容呢，主要是什么呢？处理一些家庭事务，包括买地呀、购房啊。
0: 对对，
1: 毕竟生活在这世界上嘛。
0: 对。
1: 劝他父亲，是吧？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呀。劝他的兄弟娶妻生子，后继有人呐。字字有情，句句有意啊。应该说是能看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啊，对
0: 对，
1: 家庭很负责任，
0: 对，
1: 是吧？
0: 对，在这些书信里边，其实他留下的文字跟达芬奇就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嘛。因为达芬奇，我们看到他留下了很多绘画的理念，包括给一些青年画家的一些忠告，就是在绘画方面阐述了他很多的观点。但是在朗基罗的这本就是《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里边，在这个书信里边，他写的很多跟艺术是没有关系的。当然了，我们也是能够把艺术家还原到当时的具体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艺术家，同时更作为一个人去理解这位艺术家，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这些书信里边有写给家人的，包括写给父母的，包括有一些事情怎么处理呀，有一些就是一些非常生活化、非常接地气的，一些内容，在里边，而且能够看出来，其实他对，他的父亲也是就是
1: 百依百顺，
0: 百依百顺，极尽了孝道，为他的兄弟呢也是操心劳力，极尽了手足之情，对陌生人也是常常怀着悲悯之心。刚才我也说到了，他在就是让他的父亲替他保管他的财物的时候，就会嘱咐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来一部分给穷苦的人。所以就是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的一些善良。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心底的这种善良、这种悲悯，也是他能够不断的创造出震撼人心的大艺术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原因。
1: 真是哈，当然在少数的书信当中呢，米开朗基罗也谈到了艺术，透露的是自己对艺术的担当与使命。
0: 对。
1: 在圣彼得大教堂再见的日子里啊，他一次又一次回绝了佛罗伦萨侯爵召唤他回去的一个指令，
0: 对，
1: 就是在工期并不顺畅的情况下，咬牙坚持到最后，因为他对自己的方案有着坚定的自信。他没有办法去容忍自己的方案被粗俗或者是愚蠢的方案取代，而在建筑史上留下遗憾的作品，他要看着它完成。迫于压力呢？

0: 并无绘画专长的他接受了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创作任务。
1: 对。
0: 然而他以惊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劳作还将它完美的完成了。站在画下的梯子上，他终日仰头作画，后来那脖子都僵硬了，以至于啊，在画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吃饭都没有办法低头啊。
1: 对，
0: 所以在年老多病之时，他还以自己现有的心力为艺术做着最后的努力。哎，也真的是一生都献给了艺术吧。
1: 对，我们今天在参观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因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我也去过，然后，确实非常震撼。我们今天在看到他当初的那种创造、那种建设，还有当时的那种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也会非常的感慨，因为当时，他是回绝佛罗伦萨侯爵，就是命令他回去嘛，让他回去，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去做新的，就是他那边的一些工程啊、一些项目啊什么的。但是米开朗基罗，他就咬着牙，一定要把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再建的这个去做完，也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一种专注和坚持，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个性。一个个性，其实艺术是不能缺少个性的。就是一些顶级的艺术品，其实有很多也是基于一些艺术家自己的一些坚持，和自己的一些主见和主意在里边。所以他在这个上面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也成了举世瞩目的那个世界名作嘛，也是成为他的代表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进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人生，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3: 黄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要说关于米开朗基罗的第三本书，叫做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蒋勋说呀，美之于自己呢，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大文豪罗曼·罗兰是以悲悯的情怀和善良的笔触啊，写出了《米开朗基罗传》，让我们看完之后呢，觉得哎呀，这艺术家太不容易了，彻头彻尾凄苦的一生啊。而蒋勋呢，他是以艺术和美学的眼光来诠释米开朗基罗，因为在他的眼里啊，他立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之下。还有就是他那些著名的作品，他看到了艺术，他也只看到了美，在那一瞬间，他的血液和情思

0: 完全被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艺术品震撼并控制了，所以他情不自禁，身不由己，泪流不止。听到没？看到这个作品，蒋勋是泪流不止啊！就在那个瞬间，他感受到的只有艺术和美的力量，没有什么爱情，也没有他的苦痛的遭遇，只有美。就是蒋勋觉着，在他的思想和躯壳里没有别的存在，就是创作者和鉴赏者在那一刻完成了最默契的沟通。就是看到这个作品，止不住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啊！这个蒋勋，我觉着也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哈。
1: 对，蒋勋的作品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0: 很感性。
1: 他在那个站在作品面前的时候，他主要的就是跟这个作品之间的一种感应，他不是说完全的那种非常理性的去做艺术评论呀，或者是艺术批评什么这样的。但是他就是以一个就是有情感有血肉的一个观赏者来去跟这个作品完成一种对话。
0: 对，
1: 那我觉得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角度，所以在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的这一本书里边呢，他也是以自己惯常的一种，他非常喜欢以从美的角度，从审美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和艺术家。那么这一本里边他也是主要是针对那些作品，然后进行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解读，就是包括有时候站在作品前他被触动啊，那种非常感性的那些片段都在这个书籍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0: 真的是这样哈。当然了，其实作为世俗的眼光看，的确米开朗基罗他是凄苦悲凉的一生，一辈子都是跟石头打交道，都一直在雕塑嘛。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于这些石头了，因为他创作的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在与艺术作品在对话。
1: 对，
0: 那蒋勋在书中也说了，说他毕生留在自己身边陪伴了他几十年的作品《囚》被后人在博物馆标上了未完成的标记。而事实上是真的未完成，还是作品凝固的刹那正是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样子呢？这些没有人知道。
1: 其实很多东西，这种精神的东西和艺术家的当时的一种心灵轨迹，其实很多是不能够还原的。我们无论怎么去想象，或者是我们无论怎么用逻辑去推断，或者是去判断，那只是我们个人的判断。无论是蒋勋也好，还是我们后人每一个观众在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个人的理解。所谓一千个读者里边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一定都不一定是艺术家本人的一种状态。那么蒋勋在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因为有一件作品他也是去欧洲去看过这些作品的嘛，然后他看到这个其中有一件叫《囚》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在博物馆的那个展签上标的是未完成的标记。那么在未完成的这样一个刹那或者是一个瞬间，其实就留给了后人无尽的想象。他是处于就是自身的一种物理状态的一种限制未完成呢，自己生命状态的这种限制未完成呢，还是说就像蒋勋说的，还是说他本身就不想完成呢？就只是搁在了这么一个静止的这么一个瞬间呢？其实一切皆有可能。这也是我觉得艺术就是在一种不确定里面给人留下的，我觉得一种富有魅力的东西。
0: 当然蒋勋在书中也提到了后来看到罗丹的一些作品哈，比方说像思想者，因为我们知道罗丹是米开朗基罗的徒弟，
1: 对，
0: 是吧？米开朗基罗是精神导师，因为米开朗基罗是打破了学院派，推开了现代雕塑之门。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巨匠，米开朗基罗他是非常善于用大理石的，追求这种神性的完美与内在的激情啊，比方说像这个他的作品《大卫》一样。那么罗丹呢，是19世纪末的法国大师啊，也是现代雕塑的奠基人。他是用青铜啊，还有石膏，他转向了人性的真实和灵魂的挣扎。35岁的时候，罗丹是跑到意大利专程去看米开朗基罗的原作。哎呀，这深受震撼。
1: 其实罗丹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雕塑家。然后 我们其实去评价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通过他的作品。那我在多年前吧，在国内的这个国家博物馆，我是看过一个罗丹的一个雕塑展，然后包括他的思想者，还有一组那叫加莱裔民吧什么的，非常富有感染力。就是我在看到他那些作品的时候，其实我是，仿佛能够感受到，跟那些作品就是散发出来的一种澎湃的呼吸。就是有一种呼吸感，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一种气息在里边流动。虽然跨越了很多年，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依然能跟我们达成一些心灵的共振和共鸣，能够有一些东西能够感动我们和感染我们。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伟大之一，就是当时它能跟你，就是无论跨越多久的时空，能跟你进行一些对话和一些共鸣，能够就是触动人心，能够就是看到，就是在今天依然存在的一种东西，能够依然看到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在上面，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之大，大师之大。
0: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对米开朗基罗都有非常高的评价啊，有的是同时代的，有的是后世之人。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像罗丹呢，他们并没谋面过，对吧？因为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呢，是精神上的一个导师啊，因为他的作品感染了他，改变了他。
1: 那就是其实同时代的，就是也有跟他同时代，比如说跟那个米开朗基罗有过切实的接触的人，就是跟他谈论关于就是他的作品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像
0: 阿斯卡尼欧、
1: 阿斯卡尼欧、康迪维，
0: 康迪维，
1: 他就是跟这个艺术家本人就比较熟识，就是对他的生活呀也有过一些记录。当时呢，就是他就问米开朗基罗，跟他谈到他的作品《哀悼基督》的时候，他就问你这个《哀悼基督》里边的圣母为什么如此年轻
0: 哎，
1: 呢？
0: 怎么弄得这么年
1: 按
0: 轻
1: 年龄
0: 了？
1: 不应该这么年轻。然后米开朗基罗的回答其实也是非常独特的，他说：“你不知道吗？这个纯洁干净的女人保持着观众的新鲜感，远比那些不纯洁干净的女人要长远得多。对圣母来说，即使有最小的不道德的欲望，也会伤害到形象。”这种看法很过分吧？我也向你指出，圣母如此年轻美貌，并不是难以置信的。除了自然的方法保养以外，她应该也受到天赐神力的优待，以向世界证明母亲的贞洁以及永恒的纯洁。其实就是那个哀悼基督，我们看到，就是圣母抱着已经死去的基督的时候，其实那个，哎呀，感情其实就是能看到这个母亲的那种悲伤啊，那种，同时呢，就是像米开朗基罗说的，就是那一刻当中的一种纯粹的一种东西。
0: 对，
1: 所
0: 因
1: 以
0: 为。
1: 他把用一种艺术的手法，就是刻意的，就是把这个圣母也是做的比实际的年龄要显得年轻。
0: 小一些，
1: 对，
0: 因为他也谈到圣母怀中死去的圣子，米开朗基罗当时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作品展示的上帝之子就像我制作的那样，有着人类的身体，并且除了罪过以外，也如普通人一样有着责任和义务，没有必要在神的身上隐瞒人性啊。相反的，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最自然的状态中，并且展示他当时确切的年龄。”因此不用怀疑，想想看，我制作了一个神圣的圣母，上帝的母亲，与他的儿子相比，他本该呈现的年龄是稍微比一般情况下年轻了些，而我给他儿子是自然年龄。哎，在这个圣母像上，米开朗基罗也寄托了他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哎。
1: 对，而且就是，就是米开朗基罗，就是也是得到了，另外一位跟他同时代的一位艺术家叫瓦萨里嘛，然后也得到他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认可，而且当时，就是他也很崇拜米开朗基罗，他就说，他认为米开朗基罗就是掌握了一个独特的本领，从大理石当中完美开凿出艺术品，吞噬了所有在雕塑和设计上想和米开朗基罗齐名的人们，成为上帝派来的艺术家中的典范。他认为这个米开朗基罗就是所有艺术家当中的一个典范，就是包括这个大卫啊， 圣母莲子图，就是这个瓦萨里在这个医院名人传里边，他是把这个哀悼基督是翻译成了圣母莲子图，其实是一回事儿哈，就是怎么完成的，就是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儿，就是也是进行了一一的记录。他就是也写到了，就是米开朗基罗如何在夜里挑着灯，扛着那个凿子，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绕过圣母胸部的丝带上。
0: 嗯，
1: 就是他，就是在这个一斧一凿当中，也是将上帝的神性注入到人性的面孔之中，所以给了他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那么一件举世瞩目的一件艺术品。
0: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啊，以及这些艺术家啊，这些美学家对他的一个想法跟他相关的评价。如果有机会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一看这几部书籍啊。一部书籍呢是关于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文字，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基罗传》。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喜欢宅在家里的朋友出门前后啊都有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约朋友见个面，约完之后就后悔了，心里觉得哎呀好烦啊还要见面，离见面还有一周之前，哎呀好烦啊，离见面还有三天之前就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儿。离见面的前一天啊，要不就说肚子疼今天就不去了，离见面的当天，哎呀我真的不想出去啊，我真的，然后到达约定的场所，哎呀太好玩了，真好今天出门。等到快结束的时候，哎呀我不想回去啊，我还继续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这都是些什么朋友？

所以朋友还挺重要的。我有的时候跟我的朋友聊天，然后我的朋友就劝我说，你在业余时间啊，多读书学习，少玩手机，你要不断的充实自己啊，提高自己。他们每次这样说呢，我就特别的惭愧啊，很自责。我不禁陷入了思考。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解决生活当中问题的方式啊，特别奇怪。别人解决生活中问题的方式就是去解决问题，而现在很多年轻人解决生活当中问题的方式就是 Timmy 打把游戏，然后就把这个问题给忘掉了。我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的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自己家的隔音效果特别差啊，楼上装修说话的声音都听得特别清楚。你像我一个同事最近就是，就隔壁邻居家的男女经常吵架啊，声音特别大。有一次他真的就受不了了，就冲到隔壁对他们讲，你们能不能说普通话，每次我都听不懂。哼，这个问题还挺难的。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尤其有落才会有幸福的产生，就是如果都是一个很平稳的状态，就不会感到幸福感。上班就是啊，我觉得上班最大的好处就是下班啦啊，周末啦，放假啦，每个时间节点你是不是都满怀着期待，那种脱缰的心情。反观如果你不上班，你是不是觉得每天都好幸福啊？开玩笑啊，好好上班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当年在读书的时候都有那种不太擅长的科目，我读书的时候最差的就是数学，然后我当年做数学题最难受的就是这道数学题已经超出了我语文的理解范围，就看完这道题我都读不懂，看来我的语文也不怎么样啊。尤其是在做这个数学选择题的时候，当年做选择题老师教我们很多方法啊，最多的就是那个排除法，就四个选项当中先把肯定错误的两个答案排除掉，然后在剩下的两个答案里面呢你成功的选了一个错的。考试其实是一直会伴随着大家的，比如说去找工作的时候去面试啊，我记得我当年毕业去面试的时候，真第一次面试特别紧张，面试结束离开房间的时候，然后我还顺手把房间的灯给关了，就是我当时细想这事儿，我觉得是不是考官会因为我很有礼貌而把我留下。

我之前呢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说如果你的前任掉到水里，你的工作能做些什么啊？用你的工作能为他做什么？你像我一个朋友啊，就这个问题秒回说啊，如果我的前任掉到水里，那我可以把他劈到岸上，哼，我的美工很强。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唐天南路从天堂新街到桥交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我妈老是让我去相亲，就把我介绍给别人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哎呀我们家儿子呀很老实。我就觉得老实就不能算是优点拿出来去介绍，是吧？你以前我每次我做错了事儿，不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跟我说，李毅你给我老实点儿。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理财观啊真的很不好，就是没钱买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啊，我发誓啊，我要存钱，我不能乱买。一旦发了工资的第一天，哎呀，人呢还是要活在当下，就去买。不过说到这个钱呢，我觉得啊，最近缺不缺钱和你及不及时还钱，这也是两码事，是吧？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些欠钱的朋友啊。就很多朋友在陪别人去逛街买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种人，就是他去买衣服的时候，他会问你，哎，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啊？你说我觉得这件一般吧，然后他就说你懂什么，没点品味。不是，那你问我干嘛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啦，就系今日嘅路上美食，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又喺呢个钟数同大家见面啦。我谂啊，今日咧我哋会介绍更多嘅就系最近我哋广电 VIP 团嘅一啲线路吓，咁啊大家其实咧睇到有啲边啲适合自己嘅话，好似琴日咧节目之后咧就有朋友咧加我嘅客服号，咁跟住咧问一啲嘅情况吓，咁啊都系可以嘅。咁因为咧我哋嘅团期比较多吓，咁佢嘅路线比较多，咁啊总有一个嘅线路系啱大家。咁啊，藉住暑假期间咧，的确系可以带小朋友去出边去见识下，去游玩下。因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啦，呢个真系非常之有道理。同其时咧，我觉得喺书本读到嘅嘢，跟住我哋去亲身经历嘅情况底下，会特别深刻嘅。今日咧第一个介绍嘅路线嗱，相信呢个咧同我哋嘅书本上面课本嘅一啲好多嘅内容都好相关噶。因为呢条线就系去西安千年古都長來長安，咁大家都知道長安以前叫長安係嘛？古時候咁啊，亦都係好見證住好多，特別係大唐嘅一啲好多嘅一啲盛世嘅時候嘅風景啊，同埋佢哋嘅一啲文化留低咗落嚟。

所以咧，今次吓同大家一齐一齐去感受西安嘅六日五晚嘅深度游。咁啊，讲到点解去西安，大家都知道喺嗰度一砖一瓦都系历史，一街一巷入边都有故事吓。咁当我哋夜幕降临嘅时候啦，你会睇到大唐不夜城嘅灯火咧，亦都继续亮起身，好似大家穿越喺千年之前咁样吓。亦都睇咗嗰个万国嚟朝嘅一个长安盛世吓。同其时喺嗰度兵马俑沉默凝视，等我哋读懂咩嘢叫做世界第八大奇迹。同时，华山嘅险峻奇绝，等大家明白咩叫做天下第一山。嗱，呢个唔系一次普通嘅旅行吓，系一次同历史嘅深度对话。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系四大必打打卡点嘅吓，必去嘅，譬如大唐不夜城啦，一朝千年一夜华翔嘅一个盛世吓，等我哋咧就沉浸式咁梦回大唐。仲有秦始皇兵马俑吓，呢个系世界八大奇迹吓，咁2000年前地下嘅军团咧就喺嗰度建起咗啦。仲有西安嘅千古情，有好多大型嘅实景演出，俾我哋一天啊还你一千年系嘛。仲有我哋嘅西岳华山吓，可以讲系奇险天下第一山，挑战自我，俯瞰山河嘅地方。咁成个行程咧，我哋食住都好安心，因为咧系携程四转以上嘅酒店。咁同时食到嘅系我哋西安特色嘅美食，譬如葫芦鸡，食过未？外酥里嫩系陕西第一名菜嚟噶吓。仲有腰炸馍啊，腰炸馍啊，我哋喺呢边食得多啦。喺嗰边地道嘅会系点咧？听讲系一口入魂噶。咁啊，跟住咧仲有水盘羊肉啦，吓汤清肉腩，暖胃更暖心。咁啊，嚟西安唔肥三斤。千祈唔好嚟啊！系团期方面系7月13号到18号吓，暑假黄金档期，不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吓。限时特惠价，成人系5980元，哇！真系限时特价，首快有，首慢冇，系暑假期间。嗱，报名热线大家可以打4332414341，咁啊，或者咧系0752221288298829，0752221288829，咁或者系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西安了解详情吓。咁啊，呢次行程咧系芒果悠游品质出行提供嘅吓，咁啊值得大家信赖。跟住我哋嘅东莞广电嘅主持人玩转千年古都。所以啊，听到之后大家是不是非常之想去感受呢？系嘅话，嗱，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嗱，我哋先分拆嚟讲讲西安成个行程先啦吓。咁第一日，我哋咧就会喺东莞电视台集中，大巴送去机场。咁跟住飞往咸阳吓，咁跟住咧就系喺个过程当中嘅话咧吓，咁我哋接机后咧就系先自由活动喺咸阳，因为第一日咧一般嚟讲大家休整下，同埋咧好多朋友都希望自由行嘅空间系嘛，第一日去到一般俾大家咧就系适应同埋自由行。好，第二日我哋就去西岳华山啦。嗱，早餐后咧，我哋前往华山。华山咧，古称西岳吓，雅称为太华山，系中华文明嘅发祥地之一嘅。咁啊，位于咧就系陕西嗰边。咁啊，南接南秦岭，北陷咧就系黄维吓。咁啊，以其险峻嚟著称嘅，素有咧就系奇险天下第一山著称，五峰耸立吓，各具特色。睇翻啦，喺嗰度嘅话咧，我哋可以自己選擇不同的線路，因為講真嗰句，華山比較大嘅嚇，咁啊幾日都玩唔完。咁啊，我哋咧喺嗰度嘅話，選自己中意嘅一啲嘅路線嚇，去登登山，感受一下啊登頂，或者係喺入邊咧自己睇睇要唔要坐下索道啊各方面嚇，因為咧門票各方面咧。我哋系包大门票，但系咧就唔包索道嘅，因为任君选择，有啲人唔想去噶嘛，系嘛咁啊，所以咧我哋系冇包到嘅喺呢个方面。好，跟住第三日，我哋系去到大兴善寺同埋西安博物院、小雁塔、西安千古城、西安嘅奢华红酒晚宴。大兴善寺咧系佛教八宗之一嘅密宗嘅祖庭吓，亦都系隋唐王吓。咁啊，大兴善寺嘅家寺吓，咁啊，帝都长安咧三大译经场之一嚟嘅，咁亦都位于长安城嘅呢个东正善坊内。咁而家系西安市嘅小大兴善寺西街嗰边。咁喺《长安志》当中啊，卷七入边有载吓，紫殿崇广，为京城之最。
位，咁可想而知佢地位噶啦。另外，西安博物馆啊，大家都知道系一座咧就系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同埋城市园林之一体嘅博物馆嚟嘅。2007年开始对外开放吓，展示佢嘅珍贵嘅文物啦，唐代千年古塔啊，同埋酉阳嘅雁塔神钟啊，秀丽嘅园林景观啊，都系咁样闻名出嚟吓。咁同时咧，西安博物馆啦，亦都系有著名嘅唐代建筑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嘅小雁塔中心啦，整体系按文物鉴赏、旅游观光同埋综合服务三大功能区嚟设计嘅。咁所以咧，形成咗就系博物馆啦、名胜古迹啦，同埋城市公园为一体嘅历史文化休闲场所，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咁喺入边咧，当然我哋少唔到睇小雁塔啦吓。嗱，小雁塔咧系始建喺唐中中景隆元年吓，大概系707年左右。咁系为咗咧存放唐代高僧义净从呢个天竺带翻嚟嘅一啲佛教嘅经卷而建立起身嘅。咁小雁塔咧历经千年风雨，曾经遭受多次嘅地震啦、战火啦等等嘅破坏，但系依然屹立不倒喎吓，亦都见证住西安嘅历史变迁。咁睇翻啊，小雁塔咧系叫做密尖式嘅砖塔嚟嘅，塔身系呈方形嘅，咁啊共有15层，咁而家咧现存有13层，高大概系43.4米左右，咁大家可以睇睇呢个千年古塔。好，跟住我哋就可以去到西安千古城吓，呢边嘅广东嘅千古城大家应该都去过啦吓。咁啊，西安嗰边咧当然有佢自己嘅特色喺度，有大型嘅实景演出啦。咁啊，一座长安城半部中国史喺嗰度咧可以展现出嚟，一部史诗式嘅非凡巨制吓，一场好震撼心灵嘅视听盛宴，一场一生必睇嘅实景演出。佢系通过先进嘅舞台技术同埋丰富嘅互动体验啊，等我哋观众咧喺享受娱乐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深刻咁感受到西安乃至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好，第四日就去到大家先念念的秦始皇兵马俑了。嗱，呢个秦始皇兵马俑咧系秦始皇陵墓系列陪葬坑入边出土嘅陶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嘅塑造咧就系手工非常之细腻，好明快。你睇翻每个兵马俑嘅装束神态都可以唔一样，所以你话以前嗰啲工艺真系具有好鲜明嘅个性同埋强烈嘅时代特征。秦始皇兵马俑咧唔单止系古代军事力量嘅展现啊，当然我觉得亦都系我哋中国古代辉煌文明嘅好重要。代表哈，好，跟住晚黑我哋去到大唐不夜城哈，可以感受我哋13朝古都啊喺李白笔下嘅嗰个盛世大唐佢系点嘅哈，以及咧当时盛世文化嘅背景系点嘅，咁佢系以唐风元素为主线，嗱夜间啦喺街市，哇可以讲系流光溢彩，灯光璀璨啊，我哋穿越般嘅去到嗰度，音乐、灯光、流水喷泉相互交映，喺呢度咧。既可以观光游览，亦都可以消费购物啊！喺品味盛唐文化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充分体验到现代商业文化同埋休闲娱乐嘅一啲快感。好，跟住第五日啦，我哋会去到陕西印象超市啦、明城城啦，同埋钟鼓楼广场回民街吓。嗱，首先回民街夜市啦，可以讲嗰度系代表住舌尖上嘅西安噶啦吓。西安嘅美食地标啊，就喺嗰度啦，香飘四日，咁啊汇聚咗西北风味文化啦，同埋美食交融，吸引咗咧好多游客去嗰度食吓。回民街咧系中国最具人气嘅一个小食街，亦都系嚟西安必去嘅地方。呢度汇集咗咧就有300多种特色美食嘅小食吓，同埋美食嘅店铺，你想食嘅咩灌汤包啊、牛羊肉泡馍啊、花生酥啊、肉夹馍啊吓，仲有黄桂豉子饼啊、酸梅汤都有呢度。跟住讲讲明城墙啊，明城墙咧系明代初朱元璋时期修筑嘅一个军事防御嘅工程嚟噶，到而家咧，哇，大话都有600多年嘅历史噶咯，600多年噶咯。呢座城墙全长有13.74公里吓，高12米，宽15到18米，咁系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嘅古代城墙之一，所以系咪好值得去呢？嗱，呢个城墙咧系坑土筑成嘅，咁外覆咧就系一啲青砖喺度，所以佢系好坚固。四个咧设有阁楼吓，城门上咧亦都设有一啲嘅箭楼，即系射箭就喺嗰度箭楼度啦吓，亦都展示咗咧古代中国建筑艺术嘅精湛同埋雄浑。咁啊，今日嘅明城楼咧唔单止系西安嘅标志性嘅建筑啦，当然更加系世界文化遗产嘅瑰宝。佢见证咗历史嘅沧桑，诉说住古城嘅辉煌。
跟住第六日，我哋咧就系、休息下之后咧，就安排退房。咁啊，然之后咧，我哋亦都可以咧翻翻我哋温暖的家吓。咁啊，成个行程啦，我哋西安嘅好多主要嘅旅游景点啊，同埋我哋书本读到嘅东西啊，都去到咗啦吓。咁亦都尝到咗啦，就系、我哋嘅西安嘅地道美食咯吓。咁啊，亦都可以感受到西安嘅以前长安嘅文化吓。所以我觉得不枉此行吓。7月13号到18号，只要你中意去，有呢个时间都可以试一试吓，感受一下。先到先得，5980蚊成人价吓。4-3241-4-3241，或者0752-2212-8829，2212-8829，或者喺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安，或者系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啊，加我微信之后咯吓，都可以了解详细情况。咁喺个过程当中嘅话咧，我觉得吓，带小朋友去一啲嘅文化类嘅，或者咧带小朋友去一啲好似新疆啊。咁一啲比較開闊嘅景觀嘅一啲地方嘅話，我覺得係暑假非常之好嘅選擇嚇。雖然好多朋友就話：哎呀，大家都堆埋暑假去，冇辦法，小朋友放假係嘛？所以我覺得還算可以嘅，因為咧我哋團啦，首先會錯峰咯，咁啊其次嘅話咧，特別好似新疆咁大嘅地方嚇，雖然係人多，但係唔至於逼逼結結嚇，所以我覺得還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小朋友會好開心啊，特別咧去到塞里木湖啊，見到啲花海啊，去到南拉提嘅時候咧，佢哋好放飛身心嚇，咁我覺得亦都屬於喺暑假真真正正咧，唔單止感受文化。仲可以咧，親近大自然，了解我哋祖國大好河山，同其時都係一個好好嘅放鬆。因為其實而家小朋友讀書都幾大壓力噶，當然大人做嘢都有壓力嚇咁啊。但係我覺得小朋友多啲俾佢放鬆，多啲挽回佢哋嘅童真，唔好成日匿喺屋企，宅喺屋企，成日玩 iPad 啊，睇電視啊，整啲電子產品啊嚇。真係帶佢哋出遊嚇，瞭解多，見識多啲，我覺得咁樣可能更加好啊。好啦，我哋稍為休息一陣，翻嚟繼續我哋嘅路上美食，繼續為大家介紹好嘢。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四晚的属于我们的非常之好的千年古都长来长安的一个西安六日五晚的深度游，我们特色的一些打卡点全部都去完了，譬如兵马俑、跟住还有我们的华山、还有大唐不夜城等等雁塔都会去到，所以呢可以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记得报名热线4-3-2-4-1 4-3-2-4-1或者是0752-2-1-2-8-8-2-9 2-1-2-8-8-2-9，或者是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安或者发送燕青加我微信之后就是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报名。成人价是5980元，真是名额有限，手快有手慢，没了。好，另外如果大家想去西北，想看看就是讲到历史，大家都听过敦煌，听过鸣沙山月牙泉，听过莫高窟，系咪？哇，仲可能怕啦，听过啊，我哋嘅呢个好多湖，青海湖吓，仲有我哋嘅翡翠湖、茶卡尔湖，系咪？好想感受大漠嘅风情，系咪？如果有呢个谂法嘅话，我哋嘅金青之旅咧就非常之适合大家啦。嗱，而家有两个团期，一个7月18日嘅，一个系8月8日嘅。8月8日咧系微儿美姐姐陪同大家去吓，咁亦都非常之超级抵嘅价钱，6280元就可以睇敦煌一眼万年。暑假期间，同样系报4-3-2-4-1 4-3-2-4-1或者系0752-2-1-2-8-8-2-9 2-1-2-8-8-2-9或者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青金或者发送燕青。加我微信了解详情吓。咁成个青金路线嘅话咧，其实我觉得青金咧真系非常之靓嘅，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唔知点解吓，我对敦煌啦，我对沙漠啦，对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真系有情结。有可能系因为我细细个就睇咗一个纪录片，咁跟住咧入边见到话壁画入边飞天嘅形象啦，跟住嗰个非常之同我哋唔一样嘅嗰、那个沙漠啦，咁俾我一种神秘嘅好神奇嘅感觉。反正我系非常之抗拒唔到佢哋嘅诱惑，所以我系比较中意。咁另外咧，每次去嘅我哋嘅茶卡盐湖、青海湖同埋嗰个翡翠湖啦，都真系靓吓，好出片。再加上7-8月暑假去，亦都系非常之靓，因为喺嗰度咧，上次我上个月去啦，青海湖啲小黄花未开，同埋咧油菜花都未开，因为我今次去见到咧，就喺青海湖旁边咧，好大片好长嘅油菜花，佢规划咗噶啦已经，但系未开。咁相信啦，7月去。已经开咗啦，咁大家可以去感受油菜花，同埋咧就系青海湖旁边嘅小花花吓，的确花同我哋嘅湖交相辉映，再加埋咧我哋海鸥真系好出片吓。咁同其时喺嗰度咧，我哋可以啊，嗰度啲羊真系好食噶，一啲都唔骚吓，啲羊肉汤好食到爆晒灯吓，可以感受一下。咁同其时亦都全牛宴啊、西北面食啊、我哋嘅兰州拉面啊都有吓。6280元亦都系非常之抵啦，喺暑假期间吓。咁大家想报名嘅话，记得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嚟了解吓。讲多次两个团期吓，一个就系7月18日，一个系8月8日。8月8日咧就系微微姐姐带队。当然暑假期间很多朋友都西北很多线路，特别北疆是很多人问的。我今天刚刚先有 好几个朋友已经报了名了，报名我7月14日那个团期，所以真的名额有限，不要以为哎呀还有这么长的时间，还有整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不是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好，那这个暑假如果大家想去北疆的话，可以留意一下跟着两个团期，一个是7月14日，一个7月23日。14日就是我陪同大家去感受北疆的美景，而23日是微微姐姐陪同大家。咁啊，全程咧，我哋可以去到边度啊？嗱，带大家去睇下书本上面讲嘅大西洋最后尾一滴嘅眼泪喺边度啊？塞里木湖咯，同埋咧睇睇天山脚下，我哋可以穿越最美嘅公路，咩嘢啊？独库公路咯，喺嗰度我哋可以睇到一年四季唐布拉草原同百里画廊。咁仲有咧花海牧场，而家去花海嗰边咧，应该可以睇到啦，就系即系7月去嘅时候，应该可以睇到咧，比我哋块面
仲要大嘅，成个煲咁大嘅向日葵，大家见过未咧？未啦，快啲去睇睇，好高吓！我相信好多小朋友好中意吓。仲有独生子大峡谷，系亿年嘅地质奇观，仲有天山天池瑶池仙境，仲有大家中意嘅那拉提草原。嗱，今次去啲花开到靓，抌一声啲花仔，各种颜色嘅吓。我依个系雪山下嘅绿野仙踪吓。7月14号、7月23号吓，咁啊，我同微微姐姐陪同大家一齐去同游，全程入住四转酒店，尝遍我哋新疆美食。嗱，一价全含6999蚊啫，并且特别赠送俾大家赛里木湖嘅帆船，以及全程嘅旅拍都有，拍出嚟抌一声靓。好，另外啦，7月底8月初啦，我哋仲有开启江西嘅研学之旅。嗱，江西我哋一次性打卡啦，5A 嘅精华景区，譬如齐云山景区夜市啦，同埋环江嘅竹简嘅漂流啦，仲有灵山啊、望仙谷啊、景德镇啊、彩虹桥啊、李坑啊、汪口景区都去到吓。咁啊，双高6日游吓，高铁咁啊，跟住系4999蚊吓。暑假团期报名嘅话咧，大家都可以打4-3241-4-3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啊，旅游到东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发送关键词燕青啊，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到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当中，加我微信之后咧，其实因为团期太多啦，你可以先加我微信，慢慢问吓，睇下你咩时间得闲，想去边个位置，咁同其时咧，就算系同样团期嘅话咧，我哋都会有，譬如北疆，我哋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团噶，有纯玩啦，有小包团啦，啊，有我哋嘅一个嘅主持嘅一个同陪团啦，等等吓，所以选择好多噶啦。大家可以先加微信，再慢慢细了解，甚至大家话我要撕咗一个得唔得？得嗱，你将你想去嘅线路同埋人数话俾我听啊，就可以啦。所以就系咁简单吓。好，咁啊，讲完呢个之后咧，我哋睇翻啦。暑假咧，我发觉唔单止咧带小朋友出去，好多朋友咧仲带家人啊长辈出去吓。咁如果去远行嘅情况底下咧，真系要俾我哋嘅长辈买一款咧舒适嘅鞋。嗱，譬如跟住介绍俾大家嘅安妮妈妈免弯腰一脚蹬嘅妈妈鞋，真系唔使弯腰，因为我平时着鞋系咪要弯个腰抽鞋底过嚟？而家呢个真系唔使吓。咁啊，有全规格从35码到44码，因为有男款女款吓，好多种色嘅香芋紫啦、燕麦米色啦，同埋黑色啦，同埋咧就系影帽黑色啦咁吓。市场价就唔平噶，但系今日咧我哋主备吹俾大家啦，先至系109，哇！讲真嗰句真系抵，因为睇翻咯，168吓呢个嘅电商节系嘛，618电商节618，我哋都要买139.9，我哋而家俾大家双成嘅福利价，只需要109啦，咁舒服嘅鞋真系值得吓。打开微信搜索到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见到佢哋身影噶啦。最主要咧，我哋呢款鞋嘅话咧系唔同普通嘅鞋跟吓，我哋又要绑鞋带，又要抽下鞋踭啦咁吓。呢个真系一脚蹬落去即刻可以出门，唔使弯腰。更加贴心嘅就系咧，我哋有加宽加阔嘅，因为老人家咧中意嗰啲宽阔落啲嘅。另外咧，夏天出汗系嘛闷脚，我哋系防菌嘅，所以呢对鞋真系舒服吓。618促销139.9，而家商城落单109啊，悭几啊蚊嘅吓，快啲！买一买吓，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买一买啦。好，跟住咧出去玩少唔到咧就系补水面膜吓，咁啊因为咧就系舒缓下我哋肌肤啊嘛。今日介绍俾大家嘅 GLK 嘅胶原补水面膜吓，修护面膜系非常之好嘅选择，最主要佢一样嘢可以舒缓，又够平啊，30片一盒，哇！并且赠送大家美肌精华面膜7个，即系37啦，总共先几多钱啊？99蚊咋？你睇下围到几钱？3蚊鸡都唔使系嘛？好抵啊，差唔多啦嗬，3蚊鸡左右。好咁啊，嗱，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夏天咧饱受咧外边系高温暴晒，入边咧就空调冷气系嘛，所以咁样嘅摧残毛孔咧就系哇非常之缺水嘅。咁啊，得闲敷敷面膜非常之正。嗱，今次咧我哋俾大家介绍嘅呢款面膜咧真系唔深赤吓，每日早上敷一片几分钟，我哋皮肤状态就好翻啦。一盒到手足足30片，再送埋大家7片嘅美肌精华面膜，先至系99蚊吓。咁呢款嘅面膜咧，
佢添加咗系 PRP 嘅血清蛋白精华、氨基酸、水解胶原等等，等我哋嘅肌肤系更加有活力，改善我哋嘅肤质嘅。咁啊，同期时啦，我哋一盒30片够用一个月噶咯。如果仲唔够嘅话，囤多几片吓，37变到手99真系好抵吓。夏季正系大量补水嘅季节，所以面膜大家唔好错过，值得囤一囤啦。同样都系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见到佢嘅身影噶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11: 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OK， 继续翻嚟我哋嘅路上美食，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好，咁呢个时候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旅游推荐官梦梦哈，介绍一下呢，我们在暑期期间的一些行程安排哈。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暑期蛮多的一些选择的，所以大家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了哈。好，然后如果想报名、想联系梦梦的话呢，微信同号哈，可以打这两个电话：136-9142-5947、136-9142-5947，又或者是137-1250-8482、137-1250-8482。好，这个时候请出梦梦跟我们介绍。梦梦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那梦梦今天介绍，首先我们先介绍第一个行程吧，看看因为暑期想出行的家庭和小朋友都蛮多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尽量多介绍一点给大家。我们首先介绍哪个行程呢？
1: 我想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有10月4号呢，我们可以去新疆，因为新疆其实这个地方的话，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大家都是非常喜欢去的。
0: 对，
1: 每年到了7、8月份的时候呢，咱们的新疆就成了一个热门的地方了。
0: 是的，而且那边真的非常漂亮哈。好，那新疆的行程我们是叫独库天路草原秘境，也是走北疆伊犁线，对不对？
1: 对，是的，因为我们7、8月份呢，还是以我们的伊犁线为主，因为伊犁线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漂亮的。
0: 而且最重要啊，在暑假期间呢，我们的价格才多少钱？6980元哦，不够7000元，真的非常划算啊！儿童价钱呢是6280元哈，当然儿童呢是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就好了，他不占床位，不含早餐哈，但是含门票的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每天的行程，8天7晚是怎么安排的。梦梦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第一天的话，我们是从深圳到石河子，然后第一天呢，我们到了之后，我们还会走一定的行程，因为我们新疆嘛，跟我们其实说实话有两个小时的差不多时差，他们差不多是10点钟才能天黑，所以呢，我们还会进行对我们的行程，我们会去一些石河子比较经典的军统博物馆，还有周恩来纪念馆去参观一下。
0: 然后就是第一天啊，我们先去一个博物馆和周恩来，而且在那边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新疆我们有兵团嘛，对不对？在军垦博物馆呢，我们就是能够深入的了解一下，哎，我们的兵团的一些文化呀，它的一个情况啊是怎么样的哈，所以我觉得也比较值得去看一下的哈。好，这个是第一天，然后第二天我们应该出发去玩了吧？
1: 第二天我们就要出发去我们独库公路，还有我们这一次其实我们6月18号这个团的话出去的话是非常幸运的，他们前一天刚走完独库公路，他们昨天下雪了，封路了，所以呢
0: 就走不了了，
1: 他们非常幸运，对，已经走不了了，昨天就是走不了了，
0: 我
1: 但是他们前一天走的。
0: 我之前的也走不了，封路嘛，对，所以小鹿是幸运的哈。好，然后第二天我们走独库，独库跟我们形容一下嘛，因为大家都说要闯独库公路，要去独库公路，为什么它这么火呀？
1: 其实它，我觉得它的火的原因哈，因为它是就是你走那条路的时候，你会觉得周边都是景，而不是说只是走这条路而已。你会走这条路穿行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周边的景非常的美啊，不亚于我们专门去一个景点去看一个地方的景色。
0: 对，在那儿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1年4季的景色哈，所以真的很值得去哈。独库公路，然后呢，
1: 之后的话，我们会去我们的下午去那拉提，然后那拉提的话，我们去个下午茶，休整一下，先稍微感受一下我们那拉提的美，然后先入住酒店啦。那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入那拉提草原的中心，去感受一下那拉提草原的，比如说大家都说的是空中草原，那怎么形容它是空中草原呢？那我们自己也要去感受一下的。
0: 真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就在那儿出现了，而且在那儿大家可以看到，哇，一望无际的草原，而且呢现在很多花花都出来了哈，然后呢牛马羊成群啊，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是压根看不到的，在那儿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因为在这边看不到那么多绿，而且那种绿啊，我们上拉拉提不是有个风吕嘛哈，就在那小段路上面，大家都会觉得哇，怎么有点像童话世界，我们柏林童话不是也有形容，也拍动画片嘛， 就是这样子的童话世界，因为全部满眼都是不同层次的绿，所以太美了，大家一定要去哈。好，这个是第三天，然后第四天呢？嗯，
1: 第四天的话，我们会去喀拉索这个草原，因为我们新疆的美很多都是那种自然景观，那我们那拉提草原和喀拉索是不一样的景观的，所以大家不用说我们去了两个草原会感觉到就是有重复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去到的非常值得。喀拉索 草原这个呢是我们后来开发的一个景点，觉得非常美的，所以一定要带大家去体验的。而且这边会开那种紫色的那种花呀、啊、然后因为七八月份的时候那个花真的太漂亮，

0: 有震撼的。
1: 所以跟八卦城比，六星街呢比起来就是更多的是民族加我们现代文化的融合，在那边真的是一个商业街，非常繁华，然后很有特色的商业街，是吧？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因为那边可以吃雪糕，可以吃面包，可以烤羊肉串，哎呦好饿啊突然。所以这个就是第四天的行程，是吧？先去喀拉峻，然后再去六星街，是吧？
0: 对，是的。然后第五天呢，我们会去赛里木湖。那赛里木湖是大家经常会说的，如果说去了新疆不去赛里木湖，相当于没有去过新疆。
1: 是
0: 的。所以呢，这里的也是我们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1: 而且很多人都觉得一个湖有什么好看，但我告诉你，赛里木湖就是有魔力。它的魔力在于你不同月份去，甚至同一天不同的时间点去，它都给你不一样的美啊，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为什么美，就真的美。好，第六天呢？
0: 第六天的话，我们是去我们的了解一下我们的玉石文化，新疆的玉石文化。还有的话就是去天山天池。那天山天池的话也是非常，在我觉得在新疆非常有代表性的了，因为大家去新疆可能想到的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赛里木湖，然后之后就天山天池了。那这个点也非常值得大家去拍照，因为我非常喜欢去那边拍照，就是拍那种山倒映在水里面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景色，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手机上立马就是会，应该叫什么电脑屏保的感觉，就是
1: 明白，就是美的像电脑屏保都不需要 P 了，对不对啊？而且如果我们那个时间去的话呢，看看如果还有雪山，我这次去还有雪山大家那个时候应该是常年都有的哈。这个和我听说是王母娘娘的洗脚池但是那个洗脚池太美了，就是有它的香汗在里面，是吧？而且现在它多了很多一些设施这次去又多了一小骑的小自行车，然后呢到那儿去什么打卡，就远一点的地方打卡，然后还可以游船所以其实那边都非常多的玩的那个地方，小朋友应该也是喜欢的这是第六天的行程。好，第七天，
0: 第七天的话，我们还是会去了解一下新疆的，比如说关于驼绒或者棉花的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因为这一些的话其实在我们这边呢，在我们这边的话就不会有了解过或者是不容易买到的东西。就像最近很火的就是新疆的那个小羊，网红小羊，我觉得也是非常，到时候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1: 是的，
0: 逛一逛去买，
1: 好可爱，你知道吗？那个网红小羊啊，当然你自己也可以买一个裸色的回来 DIY 都行哈。好，然后看完这个之后，我们再去再去《西游记》的一个很经典的地方是火焰山，铁扇公主去了找。
0: 对，我们在这里呢会感受一下，然后属于中国地表的我觉得最高的温度了，你在这里的话会觉得真的好热呀。
1: 其实有些朋友说会不会很热，热到顶不住，但我觉得还行，就是因为你会在那儿不会待很久，第一个。第二个呢，真的是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灼热。它的热跟我们这边的热不一样，我们是从里面滚烫出来的闷热，但是它那边呢是从外面侵入的那种炽热，炙热哈。但我觉得这种热不辛苦，但是真的不能待太久哈，一小会儿就好了。但是我觉得也是人生的一种感受和经历嘛，对不对？好，除了这个，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卡尔井哦。
0: 是的，火焰山和卡尔井的话是真的是两种温度。火焰山你去的时候，你觉得温度真的特别高，但是你去卡尔井的时候，你去穿行在那个下面的时候，你觉得哇，好凉快呀，真的不属于新疆的温度。
1: 对，所以它就是冰火两重天嘛，对不对？就在同样一个地方哈，所以这个是体验感也是不错的哈，所以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是第七天的行程。然后第八天我们是回到温暖的家，是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哈。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去新疆呢真的挺远的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帮大家呢所有的北疆的这条线伊犁线该去的那个景点打卡的景点都去到了哈。同时的话呢，八天七晚的行程当中，我们都是呢携程四顿以上的酒店，而且呢就吃到了我们当地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些特色餐。而且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当中，听说哟也有升级两晚的五专酒店，对不对？哇，大福利哎。

0: 喂，
1: 是的，我们哎，是的，我们也是必须要让大家有到一定我们新疆的福利的。
0: 同时特色美食当中，梦梦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们在行程当中有哪些特色美食啊？
1: 那特色美食真的，新疆的特色美食真的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奔跑的肉饼子呀，然后有锡伯族的大饼，新疆的大盘鸡真的很好吃，跟我们这边的大盘鸡完全不一样的味道，真的大家一定要去体验的菜。虽然我觉得这个名字会很普通，但是这个味道真的是不普通的。
0: 对，新疆的美食真的是大家过一段时间回来就不会就是不会忘记，都想吃哈、大家都说就是那个味儿，要去到现场来吃哈。好，两个团期，一个是7月4号，也第二个是7月14号哈。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呢梦梦的电话哈，微信同号一起来了解和报名，136-9142-5947，136-9142-5947，137-1250-8482，137-1250-8482。而那个价位方面呢，成人价是6980元啊、一价全含8天7晚，真的非常划算，大家赶紧报名，因为名额不多了哈。好，谢谢梦梦，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我们再介绍另外的行程好不好？好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阵哈，回来的时候呢再介绍另外的行程哈。大家报名可以打慢慢的手机同埋微信，当然呢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了解相关的情况，加我微信都可以咨询同报名的。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后阶段从高排载路到新围载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唐天南路从天堂新街到桥交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长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好嘅，继续翻嚟路上美食，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吓。咁啊，头先咧介绍咗我哋嘅7月4号同14号。属于我哋嘅北疆嘅行程吓，咁跟住落嚟仲有咩嘢选择呢？因为有啲朋友就话：，哎，我上年去过北疆噶咯，咁仲有咩嘅新嘅一啲游个线路提供俾我哋选择啊？可以咁，诶，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旅游推荐官梦梦，跟大家介绍另外一条线路啊。梦梦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那刚才因为也有朋友就说可能上年已经去过北疆了哈，那哎还有什么其他的旅游线路，就是他小孩又想能够了解多一点的历史文化呀，又想通过旅游来学习一下，有什么好推荐呢？
1: 嗯，好的，那我们主要推荐呢，那大家就可以去我们7月18号北京的一个6日游了。
0: 嗯，
1: 那咱们真的是学生比较老，因为真的是也比较辛苦，然后要上学要学习很多东西。那等到我们7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出去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一趟，去我们的首都北京。
0: 嗯，
1: 那在学习之中，在旅游之中呢，又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那咱们就要去我们的北京啦。
0: 嗯，对，而且呢真的书本呢，为什么古人都有说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哈，以前的那些女生啊或者小朋友都不能出外哈，所以他们是很渴望去大好河山去看一下的。但现在我们有机会了，而且呢在书本当中你就死

0: 记硬背，很多小孩就怎么弄都弄不起来，但是你让他亲身的感受，亲自的去看一下北京天安门，我们的故宫博物馆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很出名的，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只能在故事书说或者课本当中说到的这些景色，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能够启发我们的小朋友，让他对读书，对我们书本更加有兴趣，是吧？哈，好，那我们先说说团期，刚才说了是7月18号，是不是萌萌？嗯哼，好，
1: 嗯、对，
0: 成人价格是7980元，儿童价格是6980元，儿童价格呢是不含早餐，不占床位，但是门票我们还是报了的哈，因为有些小朋友他不需要占床位嘛，比较小，跟妈妈或者爸爸同一间房，一张床就 OK 了哈。然后想报名的朋友呢，是可以打梦梦的手机，然后报名和了解13691425947，13691425947，13712508482，13712508482，微信同号哈。好，这个时候呢，想梦梦跟我们介绍一下6天5晚我们这个行程，是怎么走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1: 嗯，好的。第一天的话，我们是直接飞到我们的北京，那北京之后入住。那入住的第一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有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北京品尝一下北京的牛肉，就是
0: 北京美食，
1: 对，北京美食啊，豆汁啊，然后还有吃他们的
0: 炸酱面，
1: 对，观前街，观前街，然后都可以逛一逛，吃一下地道的美食，然后做一个当地就是那种三轮车啊这种的，其实逛一逛北京的
0: 老北京
1: 也是非常有，对，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
0: 嗯，其实我真的觉得呀，我们现在的行程安排更加人性化了，以前我们帮就将所有的行程安排了满满，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安排一点点时间给大家可以自由活动？首先你去到这个城市，很多人都觉得我想自由活动一下，感受一下我穿街走巷啊。有些人喜欢可能去老巷，有些人喜欢去菜市场，我告诉你，所以这些时间点大家都可以任君选择嘛，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氛围和美食嘛，对不对？然后最后一天，哎，又可以买一些小手信回去，所以这个是我们特意为大家安排的一个叫做自由活动的时间，让大家能够又集中又能分散的感受一下哈。好，这个是第一天行程，第二天行程呢？嗯，
1: 第二天的话，我们就会去到我们的天安门广场还有故宫博物院。那故宫博物院呢，我们这里呢也会给大家安排深度的讲解，因为故宫博物院就是如果说咱们自己去看的话，可能会有点走马观花，但是如果有导游就是给大家深入的讲解的话，你会觉得故宫真的是不一般的，跟我们就是真的是能从书本上走出来的学习一样的，
0: 就非常的有内涵的东西，这个真的要我敲黑板了哈，真的是这样子哈。好，这个是第二天去到天安门广场还有故宫博物院。第三天呢？
1: 第三天我们会早起一点，但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早，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必须要去早起的一个点，就是升旗仪式。那咱们都是在电视上会看到升旗仪式，那如果说近距离观看的话，那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虽然辛苦一点，但是我们的经历，我们虽然带给我们的经历，带给我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会说，因为这就是
0: 早起而觉得不开心或者怎么样的，
1: 对是的。
0: 因为其实呢，对于这个升旗仪式，我告诉你哈，真的是告诉大家，很多小朋友一听到说那么早起，就心里面会抵触。但是，当他看完升旗仪式的时候，问他你要不要再来看一遍，每个人都说我愿意，就证明确实我们的升旗仪式是最震撼的哈，在国际上面真的是没有哪几个国家能够比拟的哈，所以这个很值得去看哈。然后升旗仪式之后很早啊，我们 很早就看完了，然后去哪儿？
1: 去完的话，我们就会去我们的八达岭长城。
0: Oh.
1: 那八达岭长城的话，我们书本上都是学过的知识。那我们要去走一走，爬一爬，然后感受一下，带着我们真实体验的八达岭长城。
0: 就是我们到长城做一下好汉，是吧？不到长城非好汉。而且去了北京，你不走一次长城，我觉得好像失去一些什么东西似的，是吧？所以感受一下万里长城的这个规模啊，真的是这个好汉啊。好，这个是第三天的行程，可能是稍微在这么多天来说第三天稍累一点点，最重要又早起了，又要爬长城，是吧？好，第四天呢？
1: 第四天的话，我们会去我们的颐和园，我们会走一点我们属于北京的一些园林文化，比如

0: 比如说颐和园、恭王府，然后之后我们才会去到清华北大的外观。我们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安排内观呢？是因为我们经过前几个团的就是反馈他们觉得进去的话也没有什么、就是、
1: 太大的一些作用，是
0: 对太大的意义，就觉得可能大家如果说真的考入进去的话，带着咱们的家长再去看看，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咱们还去外观一下，然后剩余的时间呢，咱们再去逛逛我们属于老北京的一些其他特色的点。
1: 嗯，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哈，因为大家家长们想跟小孩去一下北大清华，说感受他们的书香氛围哈。我觉得，因为我都不知道你的小孩多大哈，如果更小了，更加不太适合了。一般来说，我们要感受一下这个学校好不好，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一些评论啊或者是家长的反馈啊来了解。另外的话呢，我们真正了解的必须要深入到他们的这个课间，感受一下他们上课的氛围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些是不可能的，首先放假，人家放假期间，你放假他也放假。第二个，你会就算平常去也不可能打扰到人家上课，明白没有？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区域我们是外面的人，为了一个，因为我们是游客嘛，为了里面的安保各方面着想是不能入内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外观看一下，哦，原来北大清华是这样子的，缩一下那边的空气，感受一下才子的这种氛围，我觉得就已经够了哈。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参观的打卡的点而已，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你以为你的小孩能进去啊那个听个课你就能考上吗？对不对？这个还是得慢慢的一些潜移默化的一个灌输，还有他们的努力，对不对哈？好，这个是第四天文化之旅了，我可以说，对不对？全部都是我们的园林文化，还有北大清华哈。第五天可以玩了吧？
0: 对，第五天的话，我觉得给大家安排了一天的环球影城。
1: 嗯，
0: 因为大家，我觉得这个点的话是不管是什么年纪的
1: 都喜欢，
0: 就是都非常喜欢的点，都可以在那边玩一整天。
1: 嗯，
0: 因为上一次的话，我们安排准备是6点钟，大家就是统一大巴车送回去，送到酒店去。但是很多人都是延迟了，都说我要送到他病人，基本上都要到8点多、9点钟才出来，真的是早上。8点钟就去了，到晚上9点钟出来，12个小时的。
1: 不愿意走是吧？太想玩，太好玩了哈！确实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的环球影城在北京的那个特别大，因为有一些国家的环球影城没那么大，我们真的就是非常大，而且有很多我们喜欢的，例如什么小黄人啊、功夫熊猫啊，都是大家喜欢的嘛。所以这个是让大家开心的时候哈。好，第六天啊，也是刚才我说的，应该给大家自然醒睡到是吧？累了，昨天玩久了，然后呢，也是吃一下美食啊，买一下手信，然后我们就回温暖的家，是不是？
0: 对，是的。
1: 所以整个行程安排非常的好哈，有静有动，有文化，也有那个叫游乐，所以我觉得小朋友肯定喜欢哈。记得团期7月18日哈，成人价7980元，儿童价6980元哈。如果不明白要报名的，都可以打这个梦梦的电话1369142594713712508482，是微信同号哦。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梦梦跟我们介绍了暑假的，其实我觉得这两条线路都在暑假非常的旺的，非常的热门的，所以大家名额有限，赶紧去抢一抢，咨询一下来报名了哈。谢谢梦梦，我们下次再聊咯。嗯，拜拜。
0: 好，拜拜。
1: 嗯，拜拜。那么两个行程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选择都可以去哈。那除了找慢慢报名之外，都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来了解详情，问我问题，又或者报名都是可以的哈。好啦，今日嘅路上美食咧到呢度暂告一段落咯，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17: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今天呢，又是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聊一聊婚恋啊、家庭啊，是吧？这个幸福生活这方面的这个话题。每天呢，习惯浏览一下新闻，是吧？无论是国际大事儿，是吧？国家大事儿、社会新闻都愿意看。每天呢，有一些和我们节目比较相关的这个新闻呢，如果有的话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呢，我看到了一个婚礼，是吧？婚礼的一个这个内容啊。我们一般这个举行婚礼呢，在咱们南方这边呢，有祠堂的话，有的是去这个祠堂啊，大多数是在酒店，是吧？酒店呢，一般都是菜式很喜庆了，然后呢，富丽堂皇的，是吧？还会有一些这个仪式，非常的这个热闹啊。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首先这请出这对这个新人啊。他呢，来自于陕西渭南的一对新人，把婚宴搬进了火锅店啊，这还是一个大型连锁的、挺出名的火锅店，咱就不做广告了啊，就是搬进了这个火锅店，305位亲朋好友围坐在火锅旁，热气腾腾的就把婚给结了，300多位，按我们传统的这个围桌来说呢。10人一桌，30多桌吧，是吧？30桌左右的这个样子啊。这位新娘呢，姓高啊，高女士，6月16号办的婚礼，616，这个数字还挺顺啊。她说呢，她在网上呢看到过别人在火锅店办婚礼，心想人家能行，怎么不能行呢？其实呢，这个婚宴吃火锅并不多，说实话并不多啊。为什么不多？我们稍后再分析。就是年轻人嘛，是吧？就是结婚图什么？就图个开心快乐，氛围到位啊。所以说呢，他认为呢，这家火锅店搞氛围挺好的，所以说呢，就联系到了这个火锅店，说我要在这儿举办婚礼。然后呢，这个火锅店呢也精心准备啊，门口呢还支起了彩虹拱门、红地毯，还搭起了这个小舞台，弄得还这个挺喜庆啊！门店全员上岗，每个人脸上呢都很开心，也想沾染新人的这个喜气，是吧？反正整体的环节呢，弄得呢也都是像模像样啊，非常的喜庆，鲜花啊，是吧？一些礼炮啊，是吧？这都有，而且呢。墙面啊、吧台啊、桌椅啊，也都是贴上这个喜字儿啊。现场呢，还有一些这个表演。那这场婚礼呢，请了300多个人，菜品一共花了24000，是吧？平均一桌800块，在当地呢算是中等水平，是吧？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婚礼啊，也是觉得很有烟火气，是吧？让家里边的家长呢，就说还自己拿主意，只要两个娃愿意，他们俩开心，是吧？就行，是吧？而且呢，他这个时间呢是安排在了下午，安排在了下午。毕竟你这么多人，这个搞包场，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些这个别的时刻哈、啊，所以说呢，就安排在这个下午，并不是特别饭点的这个时间是吧，搞得也挺这个热烈是吧？现在呢，年轻人这个婚礼啊，也很具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是吧？比如说什么旅行结婚啊、草坪婚礼啊，还有什么爸爸宴是吧？家常菜馆等等等等。那无独有偶，在河南郑州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有一对这个新人呢。也把婚礼啊、婚宴安排到了一个，这应该也是一个全国大型的连锁品牌，咱东莞也有啊，我倒还没吃过，因为对于火锅这个选择
太多了啊，也安排在了一个火锅店啊，30张的这个餐桌。人家这个火锅店一般是没有那个围桌的大圆桌，因为可能是太大了，远了也不太好夹菜，一般都是这个方桌啊或者长条桌，是吧？以年轻人、亲朋朋友呢，年轻人居多，可能是上岁数的呢，就吃这个还是觉得不是说特别的习惯，是吧？年轻人居多，这个我觉得也挺好，可以摆两次嘛，啊，家里边的家长长辈类的，是吧？还是比较习惯这个传统，啊，年轻的朋友、自同事是吧？身边这个圈子去个火锅店也不错，啊。为什么拿出来这个说这个火锅婚宴？算是比较的新奇呢，因为确实不多。咱们中国人呢还是习惯于这个围餐，不过现在呢也慢慢也像这个自助餐也多起来了。我也去参加过几次自助餐的这个婚礼，整体的这个氛围感啊，说实话还是适合年轻人啊，适合年轻人这个参加。长辈尤其上了岁数的长辈，在这种形式下好像是有点放不开手脚，为什么很少选火锅呢？其实也是这么几个原因啊。以前啊，一个是火锅这东西呢，它还是有点市井烟火气，是吧？烟火气，这个氛围感呢，稍微这个庄重的这仪式氛围稍微差一点啊，稍微差点。再一个呢，这社交互动的尴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婚礼啊，要人多的时候呢，不见得这一桌都是你认识或者都是亲戚啊，火锅这东西你要加起来自己涮。

0: 饭是吧？涮来涮去的是吧？在那个锅里边，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心理的负担，心理的负担，尤其是比较适合人少一点的。你想这个，万一十人一桌，十个人，你说准备一人一个的小火锅也不太现实，是吧？十来个人在一个锅子里涮，也确实是少了一些这个圆桌的那种主人待客的这个掌控感，是吧？掌控感。还有呢，就是可能还是有些卫生的原因吧，毕竟你共饮一炉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口味是吧，不见得是老少咸宜。有的人呢能吃辣，有的人不能吃辣。鸳鸯锅倒是也能够这个解决啊。另外呢，就是有时味道还是比较大，是吧？它毕竟是这个煮的，是吧？这个气味是吧？等等等等啊。但是呢，现在年轻一代呢也是观念转变了，是吧？这个也是算是一种这反内卷、从重体验的这个新兴的形式，各种的形式呢，咱们也尝试一下。现在这个你看，火锅婚礼，我在东莞是没参加过这个火锅婚礼，说不定有哈，我是没参加过。那未来可能还有烧烤婚礼、烤串婚礼，也说不定是吧？或者说是再来点别的菜，也别光一个火锅那涮，顺便再来点别的菜也行，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这个方案。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到老年人的这个穿鞋的问题啊。有的朋友呢年纪大了呢，脚掌变宽了，足弓也塌了，而且呢这个弯腰提鞋子

呀，也这个腰呀也不是很好，穿上鞋呢不是挤脚就磨脚，也很不舒服，是吧？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推荐这款安妮妈妈的棉晚腰鞋。安妮妈妈棉晚腰鞋，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了，真正做到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码到44码。平时呢大促要卖139.9元，今天商城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100出头，给妈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怎么算都超值。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具体来了解一下啊。另外呢，在皮肤方面，这几天这个也是高温暴晒啊，进房间呢又吹空调，毛孔频繁张开闭合，所以说呢很容易缺水缺营养。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款院线级护肤面膜 GIK 胶原修护面膜，早起敷一片只要几分钟，快速恢复好状态，让人很安心。一盒到手足足30片，每片都是独立包装，到手价只要99元，再额外赠送您7片 GIK 美肌精华面膜。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说到了现在年轻人啊，把婚宴呢搬到了火锅店啊，举行的呢也是挺热闹的，但是也是有利有弊吧，是吧？这个一个呢是比较新奇省事儿，但是呢可能并不是这个老少皆宜，是吧？也可能有的就不会让这个吃的那么舒服，是吧？这个其实可能比较求新求欢乐大于具体的一个体验，是吧？其实你要说比较适合婚宴的这个菜系啊，我认为首推咱们粤菜。这个虽然说众口难调啊，有的朋友平常吃可能吃粤菜比较少，但是在婚礼上，尤其是在南方啊，这个粤菜啊还是首选，是吧？为什么呢？口味比较清淡，讲究轻而不淡，而且海鲜占比是比较高的。

0: 啊，比较适合现代这个健康的这个理念啊。再一个呢，就是男女老少，无论你能吃辣不吃辣，老人牙口不好的，孩子是吧，都能接受。嗯，而且颜色呢也很喜庆，红的、黄的、白的，各种颜色的放在一起也显得热闹，尤其是爱会起名字，这名字什么鸿运当头啊，乳猪是吧，年年有余啊，富贵圆满啊，你看那个菜单上那名字都起的很喜庆是吧。另外呢，像这个江浙菜也不错啊，包括像淮扬菜，你看咱们国宴上都是这个淮扬菜都很多，他们也比较这个口味清淡，样式好看啊，像样式好看啊，大人小孩都可以。但是呢，好像是感觉啊，比咱们广东菜还清淡，还清淡，也分地方啊，可能江浙大了，你看像徐州那边就吃的很火爆啊。鲁菜也行，叫鲁菜海鲜也多，山东的它那个海岸线比较长，海鲜丰富啊，尤其是有一些大菜，像这个四大菜系、八大菜系啊，其中必然有鲁菜。北方的和菜系的核心就是鲁菜啊，其他的北方菜达不到这么高的这个层次啊。你比如说这个东北菜是吧？东北菜注重量大是吧？实惠，但是呢，好像在这个精致不足是吧？这个你上这个像婚宴这种啊，也得要跟别的一些菜系稍微这个搭配一下啊。鲁菜你像它里边有一些硬菜啊，也适合宴席，什么糖醋鲤鱼、葱烧海参啊、四喜丸子呀等等等等。好听好看，价值呢也不低，不见得是很家常啊，但是呢上得了台面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说呢，这个不光是婚宴了，一些宴席的菜式啊，首先要照顾到人比较多，是吧？不是说你们家三个四个，我们家都湖南人的，吃个湘菜都能吃辣，是吧？四川的麻辣什么，照顾人这一桌十来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口味各不相同，你这桌菜里边要照顾到大多数人，不要这个过于有特殊的味道，是吧？像过辣的，还有一些折耳根的，是吧？有人不受这个，你可以有，是吧？但是别都是这样的菜，麻的、辣的，是吧？臭的，这些，或者说是像我们，你看我之前回老家北方。亲戚朋友，我这好不容易回一趟，都招待我是吧？出去吃个饭哈、啊，他们点菜，你知道我好久没回来，让我点也不好意思。他们点菜，这个北方这个荤素搭配就没有咱们南方做的好，全是大荤大肉，弄得我那几天我上火上的不得了。你看咱们这边哪怕请客是吧？荤素搭配，弄的也都是。非常健康，非常健康。再一个呢，就是您那些刺儿多的呀、骨头多的呀，也不太适合。首先，这骨头多的壳、大壳、大骨头的，一个宴席上哈、啊，你让人张牙舞爪的在这儿啃，说实话也不雅观啊。有的人的这个不好意思是吧？不好意思。刺儿多的呢，老人孩子的也不太方便，是吧？也很有时候卡着了，得挺尴尬啊。所以说，为什么咱广东这边吃鱼，这个鱼做的都是选择那个海鱼啊，有的刺儿是比较少的，是吧？比较少的。你像那个湖南、湖北爱吃点刁子鱼什么的，你那个上宴席容易把人卡着，是吧？或者弄点什么。 这当这些河鲜是吧？有些刺儿比较多，它也有刺儿少的，这都是可以啊。像鲈鱼啊、斑鱼啊，这都不错，是吧？对对。另外呢，就是也这个很成双成对的是吧？这个菜式是吧？可以搞一些融合菜啊，比如说你看在我们广东是吧？我们两口子。其实都是北方人，但是在广东这边打拼了多年了，结婚请了宾客是吧？来吃饭，可以以这个粤菜为基底是吧？再加点别的，你包括现在粤菜也融合了呀，像什么毛血旺什么，这也是粤菜馆里也都有了，以前哪有啊？这都不是传统的粤菜，什么回锅肉，是吧？你看一些湘菜，那在咱们东莞这湘菜也特别多，也融合了呀。里边有些包一些汤啊，什么蒸的什么海鲜啊。你那湘菜，湖南湖北它也不靠海，说实话，从小到大以前吃海鲜也不多，是吧？现在也融合了，也融合了。或者你看一些这个粤菜里边也搞点面食，是吧？有些地方，这都是。咱们海纳百川是吧？东莞都融合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段这个宣传，稍后呢和大家来聊聊各国婚礼的趣闻。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7: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婚宴这点事儿啊。其实呢，结婚是洞房花烛夜啊，金榜题名时，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了啊。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一些传统啊，一些仪式啊，也都是颇具地方的特色，是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各国奇葩的婚礼的这个习俗。比如说呢，在苏格兰，咱们中国举行婚礼，喜庆热闹，然后呢，大气上档次，简约不简单，当然了，风俭由人，但至少是干干净净，让大家都很舒服。但是在这个苏格兰上的这个婚礼啊，有一个看起来就很脏的习俗，就是每位新人夫妇需要被亲友们投掷饭菜残羹剩菜，就往身上扔啊，有点像我们这个婚闹的那种感觉啊。比如说呢，要扔这个臭鸡蛋、臭鱼烂虾什么烂菜叶子，就像这个泼水节的说法一样，在婚礼上被扔的越脏越

能有这样方面的寓意。在中亚那边，吉尔吉斯斯坦他们呢就是信奉啊，婚礼上的眼泪将铸造婚后的幸福生活，所以说他们想尽办法呢要把新娘给整哭，整哭。之前呢就是把结婚的时候把新娘给绑走，绑架新娘，当然不是真绑架啊，就是给你制造一些障碍，把你整哭。这有点像咱们这边所谓女儿出阁的时候，母亲要哪怕再开心，女儿终于嫁出去，当天也要哭掉两滴泪，那意思不舍得，让亲戚朋友看一下，说有点这意思，有点这意思。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在这个希腊是吧？在这个希腊婚礼上，新娘新郎会一起跳一段古老的婚礼舞蹈，在他们跳舞的同时呢，宾客呢就会把钱、纸币贴在他们衣服上，这有点类似于咱们给这个给红包、给礼金啊，就他们直接贴衣服上。你想想，这个贴的越多，就显得这个情分越大，是吧？现场就更热闹，就好像咱们广东这边出嫁，这个女儿身上得带点黄金首饰啊，你带的越多，就显得这个地位是吧？结婚很重视，他这个边跳当地的古老的舞蹈，再贴着纸币，好像说是在这个像美国呀、啊、什么的。也有类似于这样的金钱舞，这也很正常，因为他是移民国家，祖上也有可能是一些别的地方当地的风俗带过来的，是吧？也是把这个钱贴在这个身上，是吧？这个红包呢就是准备好点现金了，不像是包在那个红包里边，你具体也不知道都给的多少钱，有的给500，有的给1000的。你不可能做一个游戏，现场拆红包吧？哎，那个，这二姨家1000啊，三叔家200，这样弄得很尴尬。其实呢，就是一个意思，是不是？也不是说你在这比啊，谁给的红包多，给多给少的心里还不舒服那。就主要是图一个喜庆，这个广东啊这边有些地方做的还是相当这个不错的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南美的一些国家呢，就是跳扫帚，就是拖扫把呀，扫把啊，扫帚，就是在南美那边有一些民族是吧，它的一些传统的活动，起源于啊早些时间的黑人奴役，就那阵黑奴啊，是吧？那个我们都知道啊，在北美那边，南美那边也比较多，一般是这个他们的婚礼习俗，代表着夫妻二人一起跳到新的美好生活当中。那以前呢，都是干点奴隶的活，扫把呀，做卫生啊，种甘蔗呀，在这个农场主家呀，是吧？就跳过这个，这属于劳动工具，跳过去就是那意思，就更美好的生活，就这个意思。像我们这边也有跨火盆啊，你像有一些传统的婚礼啊，新娘子应该是进门是吧？要跨火盆，这意思呢就是红红火火吧，就是反正就是一跨越、超越。迈向新生活，就是有这样的寓意啊。另外呢，就是在印尼是吧？印尼呢有一种爪哇婚礼仪式、沐浴仪式，叫希拉曼，很欢乐啊。通常在婚礼前的一两天举行，是印尼婚礼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印尼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啊。新娘和新郎呢会穿着

礼仪服，而他们的父母呢，分别用几种不同植物制成的鲜花的泡的水，给新婚夫妇沐浴洗澡。啊，当然不是两个人脱光光，是吧？还是要穿着这个传统的这个礼服，反正就是泼一下、洗一下，这意思意思，是吧？也为了净化他们的精神啊，为他们的下一个重要的人生呢，就是做好充足的这准备啊，做好充足的准备。那其他国家和地区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婚俗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先稍微的进一段交通消息，稍后呢继续和大家分享。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黄沙河东路从香市路到14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说到了世界各国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婚礼习俗啊，也是让我们这个大开眼界。要说这个非洲啊，这个有一个国家叫刚果是吧？刚果又现在又分成了刚果金、刚果布，说世界杯他们也在踢，那应该是刚果金。我们都说这个婚礼是大喜的日子，是吧？开心啊，快乐呀、啊。但是呢，在这个刚果，新郎和新娘都不许微笑，不能笑，表情要特别的这个严肃，因为当地呢，他们认为呢，婚姻啊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在婚礼当天，新郎和新娘面露微笑，就是对自己婚姻的一种不尊重，会受到人们的背后的指指点点。你看他们俩在这儿啊，所以说呢，整个婚礼过程中啊，新人都不敢有笑容，即便笑也是偷偷摸摸的笑一笑，不能够开怀大笑，得憋住。你说这么喜庆的时候，一点也笑不出来也不可能，但是你不能够笑得太奔放。另外呢，就是在希腊有一些地方啊，像他们那个有个地方叫哈尔基迪基的这个地方，这个西方人啊爱留点大胡子是吧，他们那个胡子也比较茂密。你像我们这个东亚人，有的人还行哈、啊，像我这个，你再怎么留着胡子也茂密不起来，是吧？稀稀拉拉的，他们爱留大胡子，就是伴郎啊，要在婚礼仪式当天的早上为新郎刮胡子，以表示信任。然后呢，亲密的朋友介入帮助他穿好衣服啊，所有的单身女士的名字还都要写在新娘的鞋底上。传统上说呢，在婚宴结束时，比如说你这个鞋踩的那名字，哪个名字磨得最厉害，对吧？小红，比如说我的好闺蜜小红的名字都快磨没了，就是预示着很快她就要结婚。也这个婚俗也是很有意思，是吧？这个胡子是刮一点还是刮得干干净净就不知道，反正是伴郎给新郎刮胡子，这个伴娘给新娘穿小

小鞋啊，不是穿小鞋，是这个鞋底上写名字，是吧？就是也是一种这个婚俗啊。另外呢，在德国的，你别看人呢啊，他们是比较的一本正经的那种样子啊。但是呢，在德国的婚礼上呢，毕竟结婚了嘛，你搞得也要欢乐一点啊，也会搞一些游戏和恶作剧。在德国的有些地方呢，他们的游戏呢是锯木头。德国他有些这个工人那边也有一些这伐木工，就是锯木头，摆一个大木桩子，两个人一起锯，你一锯我一锯，拉大锯扯大锯，最后把这个木头呢切成两半，寓意着夫妻的力量，团队合作，反正就这意思吧，是吧？就是也预示他们未来啊，携手同心共创家庭的美好，就这意思。但是这个好像锯木头这个不是属于劲儿往一处使，是吧？要一处使就锯不好，应该是要相互拉扯，就预示这个婚姻呢也是拉拉扯扯的才能够共同进步吧，就这个意思。我给硬给解释了一下。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

0: 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 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6: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9: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9: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 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1: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9: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12: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3: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4: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3: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4: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4: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4: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4: 身上着火
3: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5: 啊，我的钱和证件。
3: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6: 八卦曲折，
7: 数遍苦乐，
8: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1907年6月上旬的深夜，在中国甘肃敦煌地区的沙漠里，我身后夜色中匆匆忙忙赶路的骆驼队，正拖着一个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骆驼队拖走的是足足有29箱珍藏在中国敦煌莫高窟的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上万件经卷、文书、绘画和各种文物。当这29箱珍宝出现在英国之后，立刻就轰动了世界，随即就迎来了西方各国探险家来到敦煌疯狂的掠夺，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劫难。这些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到了西方人的手上？这支骆驼队主人是谁？敦煌究竟被弄走了一些什么样的珍贵文物？这后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一切都和一个道士以及一个神秘的洞穴分不开。我们先来看一些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影像资料。敦煌莫高窟石窟群建立在今天的敦煌市东南部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自公元366年开始，经历的连续修凿，现存石窟700余个，古代雕塑及佛经造像3000余身，壁画4500余平方米，堪称是一部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百科全书。而在20世纪初发现的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近50000卷古代文献，更是让世界为之惊叹不已，成为这部百科全书中最为璀璨的明珠。敦煌莫高窟是个佛教圣地，怎么会冒出来一个道士？藏经洞和他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王元禄，湖北麻城人，大约在1850年左右出生，农民，识字不多。

年少时因灾荒逃难到西北宿州一带，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酒泉市。清光绪初年入伍当了一个兵俑，退伍之后就在当地出家，成了一个道士，道号法真。此后历史上都称他为王道士。王元禄还真就是个游方道士，出家后不久就一直往西云游，走啊走啊，有一天到了敦煌莫高窟，他突然停下来，不向西走了。这个时候大约是在1898年。为什么呢？这个王道士虽然认不了几个字，但是小聪明还是有一些的。当他来到敦煌莫高窟的时候，虽然他看到烟圈是一片荒凉，但是寺院的香火还是没有断，附近的百姓依然还在供养施舍着。而且王道士多年漂泊流浪，已经年近半百，还衣食无着，他也想找个地方落脚度过余生。敦煌莫高窟呢是个出家人的地方，清静优雅，他觉得这是个理想的落脚处。有人可能要问了，莫高窟是佛教的圣地，一个道士怎么跑到那儿去了呢？那是因为当时敦煌的百姓道教佛教都信，一个道士住在莫高窟也没有问题。王道士在那儿住下来的时候，敦煌莫高窟已经很破败荒凉了，他住下来以后就开始清理修整。莫高窟当时分为上寺、中寺和下寺，王道士就居住在最荒凉的下寺。当时正赶上敦煌县民众重修莫高窟，便积极参与四处化缘募捐，并且主动负责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这个三层建筑本来是下寺的三个洞窟，当年王道士花了2年时间才把它清理干净，然后用化缘化来的钱盖了这个三层建筑。底层的那个房间，王道士当年是用来作为传道的香塔，现在是敦煌编号16窟。而就是在这个第16窟中，王道士偶然间发现了那个后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他是怎么发现的呢？我们来看一样东西，实际上是王道士写的一封信，王道士写给清政府的，有个名目叫催募经款草单，其实就是跟清政府要一笔款子。但是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出去，也许是辛亥革命爆发了，也许是王道士改变主意了。但这封信里面对于藏经洞发现的过程有个很有意思的叙述，他是这样写的。26年5月26日，也就是1900年6月22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新出闪佛洞一所。这个王老道他一点不笨呐，很聪明，显然他是想神化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不过这个藏经洞他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史上一直有不同说法，但其中有一种流传最广的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了。具体的细节是这样的，王道士在清理出第16窟之后，就把它做了香堂，而且还在当地请了一个读书人杨先生，让他在甬道北墙的前面摆了一个桌案，这样也可以来接待香客和抄写一些道经之类的文书。这个杨先生呢，哼，爱抽旱烟，他就常常用芨芨草来点烟，点完烟以后随手就把这芨芨草插在身后墙壁缝里，他还经常用这烟锅袋咚咚咚往那儿磕烟灰。有一天点完烟以后，他把芨芨草往墙上一插，哎，没想到没插到底，他觉得奇怪了，起来用着烟杆敲了2下，发现里边是空的。杨先生马上把这事儿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让他不要声张。当天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人来到了壁画前，王道士

0: 下边那个水泥的台阶是后来搭的，当年杨先生的案桌大概就摆在台阶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偶然的原因，这个地方还真的很难发现。正因为藏得这么好，洞里存放的足足有4万多卷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各种文书画卷，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了将近900年。至于当初是谁存放的这些历代经卷文书，又是谁封上了藏经洞，不过不管是谁做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过了900年以后，这些佛家典籍和各种文书竟然被一个几乎不怎么识字的道士给发现了。也许这就是历史的戏剧性。王道士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他心里很清楚，他自己找到的是一个很值钱的宝库。但他不知道的是，随着藏经洞的发现，他的命运也就改变了。 Mark Aurel Stein， 斯坦因，1863年生，祖籍匈牙利人，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曾经在维也纳、莱比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地学习。1887年到达英属印度，任拉赫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从1900年开始，先后4次到中亚探险，盗掘和骗购了中国西北地区大量汉简文物、敦煌文书、画卷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3: 第一个把敦煌藏经楼的文物盗运到外国的人就是他。1900年到01年之间，斯坦因第一次进入中国，在新疆的和田尼亚遗址，他大肆挖掘，盗走了大量的汉晋简牍文物。1906年4月，斯坦因第二次进入中国，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次中国之行让他意外地得到了大量的敦煌藏经洞文献。鲁迅在《不懂的音译》里面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当假的国学家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砌里将汉晋简牍掘了去。鲁迅这里说的指的是斯坦因的第一次中国之行，那一次他并没有到达敦煌。其实斯坦因第二次来中国本来也不是冲着敦煌去的，事实上他的目的也就是在甘肃新疆一带到处挖掘宝藏，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古城遗址，这里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这里曾经有繁华的商贸活动以及非常丰富的宗教文化活动。斯坦因第二次进入中国，除了继续挖掘和田和尼雅遗址外，继而还盗掘了古楼兰遗址，随后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的长城沿线盗掘大量汉简文物。就在河西走廊的考察过程中，斯坦因偶然听说了藏经洞的事，他一下子兴奋起来了，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事情里面的分量，于是他立刻改变计划，直奔敦煌而去。斯坦因到了敦煌，并没有马上得到藏经洞的文物，一开始他甚至连藏经洞都进不去。1907年3月16号，斯坦因第一次探访敦煌莫高窟，这张照片就是他在当天拍下的。就在他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身边还站着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敦煌文物流失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蒋孝晚，湖南人，生卒年月不详，自1883年起便在甘肃和新疆的官府中为各种官员充当师爷。此人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并且古文功底深厚。1906年被斯坦因雇用充当秘书和助手，人称蒋师爷，负责翻译和与当地官府民众打交道，疏通关系，全力辅佐斯坦因攫取中国文物。斯坦因虽然到中国来了好几次，但是自始至终他都不懂中文。 自打他雇了蒋师爷以后，他在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由这个人来操办的。等斯坦因和蒋师爷到了莫高窟的时候，王老道不在，他出门化缘去了。这个斯坦因可不想放弃，他就等，这一等就是两个多月。不过这两个多月他可没闲着，他一直在莫高窟附近的沙窟里挖掘着。5月22号上午，斯坦因终于见到了王道士。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的：他看上去是个非常古怪的人，极度的胆怯害怕，而且还神经质，不时的还流露出一丝狡猾的表情来。而更狡猾的是斯坦因，他在王道士面前故意装出一副对藏经洞不感兴趣的样子，说自己只是来莫高窟拍照片的，然后又让蒋师爷悄悄地试探王老道对藏经洞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态度，然后又说有意为敦煌捐献一笔款子，听说要捐钱，这让王道士有点动心了，有了钱他就可以修整清理更多的洞窟了。不过即便是如此，王道士依然还在犹豫，他依然没有让斯坦因进藏经洞的意思。斯坦因心里着急，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想到这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顺便耍了个花招，用欺骗的手段进入了藏经洞。这张照片上的壁画画的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照片的左下角可能看得不太清楚，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道士。王道士带着斯坦因参观莫高窟，在这过程中他听说王道士对唐玄奘是特别的崇拜，于是就随口附和说自己是唐玄奘的追随者，而且谎称说自己是沿着唐玄奘的路线来到的莫高窟，想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这一招对于王道士这样一个虔诚的信徒很灵。第二天中午，1907年5月23号，王道士终于为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敦煌文物流失的序幕拉开了。1907年5月23号，一个炎热的中午，王道士、斯坦因和蒋孝晚三人一起进了藏经洞。随后斯坦因开始挑选洞内所藏文物，一直到5月28号，整整6天时间，斯坦因把藏经洞里所有的文物选了一遍，挑出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写本和画卷。在这期间，王道士问起了：哎，你说的捐款的事呢？这斯坦因很狡猾，他没有马上答应他，他说得把所有的文物全部看完了才能看情况再说。斯坦因是个学者，后来他写了很多有关西域文物的研究的书籍，发现藏经洞是其中的一本。我们来看看他对藏经洞里面是怎么描述的。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2个人。根据斯坦因这个描述推算下来，藏经洞的容积大概是19立方米，堆得满满的都是历代各种经卷、文书、画卷，总共大约有4-5万卷左右。这么多经卷、文书，上面写的都是什么呢？难道都是佛家的经文吗？不全是，它内容非常广泛，广泛到难以置信。它涉及到各种宗教经典、儒家经典、文学作品、戏曲剧本、绘画书法、声韵资料、乐谱、古乐舞资料、天文历法、算学、医学、酿造、冶炼、锻造、印刷、教育、农业、水利、体育竞技、

0: 等等等等，如此丰富的内容，藏经洞的文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收藏最为丰富的古代珍本宝藏。它涉及的内容之广泛，前所未闻，它的学术价值不可估量。斯坦因弄走的藏经洞文物绝大部分都在大英博物馆，我们来看看斯坦因都给大英博物馆带了些什么去。大英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仅从文字来说，有汉文、突厥文、西夏文、吐蕃文、粟特文、回鹘文、屈卢文、梵文等等，对于研究这些古老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文献的内容上几乎涉猎了各个领域，有天文地理、医学穴位图、军事文书、世道小说、五谱曲谱、算经、字帖、周易占卜、地契、卖身契，甚至还有当地学郎的习字画稿。那么斯坦因是怎么从王道士手里弄到了这些文物，又把它弄到大英博物馆的呢？我们还是先回到藏经洞，看看斯坦因进洞以后事情是怎么发展的。斯坦因答应了要捐款，有了这样的诱惑，王道士就把藏经洞的经卷文书全都搬出来随他挑选。而且在文书搬出来以后，藏经洞的地面他还往下挖，当然什么也没挖着。然后斯坦因就对藏经洞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和测量。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斯坦因绘制的藏经洞平面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第16窟，这边是第17窟，也就是藏经洞。斯坦因是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学者，也是史上第一个仔细勘察藏经洞的人。那么斯坦因和王道士在藏经洞里面把几万卷经书怎么搬来搬去，还在藏经洞的地面进行挖掘，这动静也算不小了吧？当地政府就一点没有察觉？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会做哪些事情？有的小朋友会自己穿衣服、自己刷牙洗脸，还会自己收拾自己的房间。有的小朋友会做的更多，比如还能帮爸爸妈妈做一些事情。今天我要讲的故事里，小女孩莉莉也能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不过就算她做了再多的事情，有时候她也需要她的朋友的帮助。你认识你自己吗？有一部分的你可以被看到，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腿，甚至你的耳朵和头发。可还有一部分的你是看不到的，比如你会伤心，你会高兴，你会期待，你会失望，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想发脾气，有时候你一边觉得很想做一件事情，一边又觉得绝对不想做这件事情。这真奇怪，对吧？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身体里，它们是你的感受，是你的情绪，它们是另一部分的你自己。就让小群姐姐带着你在故事里认识全部的自己。
0: 下面我要讲的故事是由海豚童书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英国大朋友艾玛·齐切斯特·克拉克，是由孙丽丽翻译的。我们做点什么呢？蓝袋鼠。小女孩丽丽头上总是扎着大大的蝴蝶结，她有一只可爱的毛绒玩具，是一只蓝色的袋鼠。蓝袋鼠是莉莉的，它就是莉莉的专属袋鼠。有时候当莉莉不知道接下来该做点什么的时候，莉莉就会问她：
8: 我们该做点什么呢，蓝袋鼠？
0: 可是蓝袋鼠也不知道，所以她什么也没说。莉莉去看弗洛伦斯阿姨在干什么？哦，她在画画，画了一束好看的向日葵。莉莉问：
8: 你能给我画一只恐龙吗，弗洛伦斯阿姨？
0: 弗洛伦斯阿姨说：啊，现在可不行，莉莉，也许晚一点可以，好吗？
8: 哦，好吧，看来我得自己试试了。
0: 弗洛伦斯阿姨打开她的彩笔盒，莉莉挑了她喜欢的颜色，又拿了一摞纸。接着莉莉画了五只恐龙，全是她自己画的。蓝袋鼠心想：
8: 哦，她可真聪明啊。啊，我已经画了很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做点什么呢，蓝袋鼠？
0: 可蓝袋鼠也不知道，所以他什么也没说。莉莉又跑去看杰麦玛阿姨在做什么。

0: 吗？
1: 哦，他正在厨房里做蛋糕呢。
2: 莉莉问，你能帮我准备野餐吗，杰麦玛阿姨？
1: 可是我现在有点忙呀，莉莉。
2: 那我就自己来吧。
1: 莉莉拿起了她的独轮小推车，把她所有的毛绒玩具，当然也包括蓝袋鼠，都放了进去。她推着车来到院子的草地上，她自己拿来了野餐毯子，又拿来了茶壶、茶杯。莉莉把所有的动物都招待得很好，还给他们沏了茶。这所有的事情可都是她一个人完成的。蓝袋鼠心想，
2: 哦，他可真能干呀。
1: 当小动物们都吃完了茶点，心满意足时，莉莉说，
2: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点什么呢，蓝袋鼠？
1: 可是蓝袋鼠也不知道，所以他什么也没说。莉莉跑去看看妈妈在做什么。妈妈正在路边帮乔治叔叔收拾他的车。莉莉拿了一本她喜欢的书，问妈妈，
2: 妈妈，你能给我读书吗？
1: 现在可不行，莉莉，我现在正在帮乔治叔叔擦车呢。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自己读那本书。
2: 好吧。
1: 莉莉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读那本书，但是她试了试。他来到书房，抱着蓝袋鼠，拿着书本坐在沙发上。他打开一页一页地看。他发现自己真的可以读那本书。蓝袋鼠心想，
2: 他自己都可以读下来了。不过我还是喜欢别人给我读书。
1: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莉莉发现外面下雨了。
2: 我的小动物们还在院子里野餐呢，谁来帮我把小动物都搬进屋里呢？
1: 莉莉大声喊着，赶紧跑到房子里到处找，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来帮她。
2: 那我就自己来吧。
1: 莉莉穿上了雨衣，戴上了帽子，冲进了大雨里。她把所有湿漉漉的小动物都放进了她的小推车，当然还有那张野餐毯子。他推着小推车飞快地跑回房子。不过他没有注意到小泰迪熊从推车上掉了下来，掉在了院子里的草地上。莉莉推着车回到了屋子。
2: 总算是把你们都给带回来了。
1: 但是蓝袋鼠发现好像少了一只小动物，就是那只小泰迪熊。不过莉莉没有发现，她把所有的小动物都放在了暖气片上烘干，然后她来到桌子前面，对蓝袋鼠说，
2: 现在我们做点什么呢，蓝袋鼠？
1: 当然，蓝袋鼠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2: 我想知道爸爸现在在做什么。
1: 莉莉跑去找爸爸，他看到爸爸正抱着他的小弟弟杰克，正在哄他。小弟弟正在哇哇大哭。爸爸说，
3: 莉莉，我们该怎么办呀？杰克一直在哭。
2: 那我来给他读书吧。
3: 你已经可以自己阅读了吗，莉莉？
2: 当然，我自己就能读。
1: 他把小弟弟抱在怀里，两个人坐在床上。他拿起他刚才读过的那本书，慢慢地读给小弟弟听。很快，莉莉的小弟弟就睡着了。爸爸说，
3: 谢谢你，莉莉，你真是太聪明了。要是没有你，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天晚上，当莉莉的妈妈为她盖好被子的时候，妈妈说，莉莉，谢谢你今天表现得这么好。
2: 妈妈晚安。
1: 晚安。蓝袋鼠就躺在莉莉的身边，她想，
2: 他忘记了小泰迪熊，小泰迪熊还在院子里的草地上。哦，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呀？
1: 可莉莉已经睡着了，所以她什么也没有说。等房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以后，蓝袋鼠从床上跳了下来。他心想，
2: 现在我只能自己去救小泰迪熊了。
1: 外面很黑，雨还在下个不停，可蓝袋鼠还是勇敢地走到了院子里面，找到了小泰迪熊。他拖着它穿过花园，把它从房门的猫洞里拉了进来。然后蓝袋鼠把小泰迪熊靠在暖气片上烘干它。第二天早上，当莉莉醒来的时候，她发现一只湿漉漉的蓝袋熊躺在她的身边。
2: 哇，你做了什么，蓝袋鼠？为什么你身上都湿了？
1: 他找来一块毛巾裹起了蓝袋鼠，把它慢慢弄干。然后他抱着蓝袋鼠来到楼下，直到他看到了小泰迪熊靠在暖气边上，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哦，可怜的小泰迪，你在这儿！
1: 莉莉赶紧找来另一块毛巾裹住了小泰迪熊。现在他一只胳膊抱着蓝袋鼠，一只胳膊抱着小泰迪熊。莉莉吻了吻蓝袋鼠湿乎乎的鼻子，对他说，
2: 你可真聪明啊，蓝袋鼠，要是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
1: 蓝袋鼠也不知道，所以他什么也没说。

0: 我当然知道你很能干，你能自己做的事情很多，有时候你会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害怕，但你还是越长大越能干。不过别忘了，不管你长到多大，不管你能自己做的事情有多多，你的家人朋友会永远在后面支持你。当你真的需要帮助或者感觉有些累了的时候，你一转过头，他们就在那里。所以勇敢向前走吧，我的小勇士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8: 谁会摇？

0: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里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小家伙，你别看他个头小，可他能做的事情却是很大很大呢。写这个故事的是来自意大利的童话作家江尼·罗大里。洋葱头，嘘，你听，谁在厨房里哭啊？走过去一看呐，是土豆在哭。土豆怎么了？瞧瞧，脑袋上少了一块。
1: 是老鼠给咬的，在这儿后脑勺上咬了一大口，好疼啊，疼死了。
0: 土豆这一哭呀，厨房里的朋友们都开始说话了，洋葱头、胡萝卜，还有柜子里的碗、碟子、勺子，炉子上的水壶，大家一起叫了起来。
2: 哎呀，老鼠真坏，老鼠真坏，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它。
0: 怎么对付老鼠呢？胡萝卜和洋葱头走到土豆旁边。
2: 洋葱头说，老鼠来了，我们就围住它，不让它跑掉。
0: 这时候啊，桌子上跳起一把小勺子来。
3: 好好好，你们围住它，我就跳到地上，用我的勺子背打它的屁股。
0: 水壶呢，也张开它的大嘴巴说话了。
4: 对，我跳到地上，用开水烫它。
0: 碟子和碗啊，叮叮当当地说，
3: 啊，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一跳到地上，自己就啪摔碎了，摔碎了。
0: 水壶说，
4: 哦，也对，这样吧，你们到时候就叮叮当当地叫着喊着吓唬老鼠。
0: 过了一会儿，那只坏老鼠又来了。
3: 我刚才还没吃饱呢，这个土豆就让我全吃了吧。
0: 这时候啊，洋葱头和胡萝卜就冲上来，想把老鼠给围住。可是老鼠啊，一点儿也不害怕。
3: 嘿嘿，你们还敢来抓我？来了，我就咬你们，咬你们！
0: 哎呀，可不是吗？别说是胡萝卜和洋葱头了，就连勺子也打不过老鼠。
3: 勺子呀，瞧准了老鼠，猛地扑上去，
0: 本来想打老鼠的屁股，可是啊，老鼠太灵活了，滋溜，往边上一溜，就溜走了。勺子呀，没有打着老鼠，啪，自己倒是摔了个大跟头。
2: 水壶看了很生气，从炉子上咚跳到地上，咚咚咚，
0: 就追了起来。
3: 碟子呀，碗呐，就叮叮当当喊了起来，哎，抓住它，抓住它，抓住它。
2: 水壶啊，一边追一边喊，
4: 嘿，你这个坏老鼠，你别跑，看我用开水烫死你。
0: 这一下啊，老鼠是真的有点害怕了。可是水壶是个大胖子，跑起路来呀，一摇一摆，可慢了。
2: 老鼠呢？老鼠可灵活了，滋溜滋溜滋溜。
0: 水壶啊，怎么也追不上它。
3: 这个时候，碗和碟子都急坏了。洋葱头，洋葱头，哎，快快快，这边这边，哎，那边那边，哎呀，勺子。
0: 洋葱头和胡萝卜呀，是使劲的追，
3: 看到老鼠往这边跑，就往这边追，
0: 看到老鼠往那边跑，就往那边追。
3: 勺子呀，叮叮叮，一下一下的往前跳。哎，
0: 哎呦，差一点儿就打到老鼠的屁股上了。
3: 就在这个时候啊，
2: 胖水壶终于过来了。
1: 哎，看我的！
2: 他刚想往老鼠身上浇开水，没想到啊，老鼠一转身，滋溜，就钻到柜子下面去了。这下啊，洋葱头、胡萝卜和勺子都给累坏了，水壶啊，跑也。

0: 也跑不动了。
1: 哎呦，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2: 可是再看那边，老鼠又神气起来了。它从柜子底下伸出了尖尖的脑袋，胡子呢，还一翘一翘的。你们几个就想抓我？我现在呀要吃东西了。对，就吃那个土豆。就先把那个土豆给吃了，过一会儿我再去吃胡萝卜。
0: 土豆一听啊，又吓得哭了起来。
1: 别吃我，别吃我。
0: 这会儿胡萝卜也有点害怕了。
3: 我该往哪儿躲？我该往哪儿躲？
0: 只有洋葱头不害怕。他走到柜子跟前，冲着老鼠说：
3: 哼，你这个坏老鼠，有本事你出来，出来。
0: 老鼠呢，瞧了他一眼，
2: 你算什么呀？这样我就先吃你好了。老鼠大爷还从来没吃过洋葱头是什么味儿的呢。
0: 虽然老鼠说了大话，可是啊，他还是不敢从柜子下面钻出来，因为他害怕水壶用开水来烫他。
3: 洋葱头说：你快出来呀。
0: 老鼠说：
2: 有本事你进来，到柜子底下来，我就吃了你。
3: 洋葱头说：好，我现在就到柜子下面来，看你敢吃我。
0: 洋葱头这么一说呀，土豆、胡萝卜、勺子、水壶，还有碗和碟子都着急了，一起喊起来：
1: 洋葱头，你可千万别去，老鼠会咬你的，会咬你的。
3: 我不怕。
0: 洋葱头啊，可真够勇敢的。他躺下来，咕噜咕噜一滚，就滚到柜子下面去了。
2: 让我来尝尝。
0: 老鼠啊，使劲儿的在洋葱头身上咬了一口，大家伙儿都紧张极了，就听见柜子下面有个人在叫：“
2: 哎呦，疼死了，疼死了！”
0: 是谁？是洋葱头吗？
1: 是洋葱头被老鼠给咬疼了。
0: 哎，不对不对，
2: 哎呦哎呦哎呦，
0: 是老鼠。哎，是老鼠在叫。这会儿啊，大家看见洋葱头咕噜咕噜从柜子底下滚出来了。原来呀，洋葱头身上的水很辣很辣的，老鼠咔哧一咬啊，那个水儿就溅到他眼睛里去了，疼得他眼睛也睁不开。老鼠啊，捂着眼睛到处乱撞，一下就从柜子底下钻出来了，正好跑到水壶跟前儿。
1: 嘿，正好，尝尝我的开水吧。
0: 水壶把身子一歪，哗啦啦，开水呀，浇了老鼠一身。老鼠啊，滋溜就跑掉了。他以后啊，可是再也不敢来了。洋葱头呢？哎呀，他也受伤了，身上让老鼠咬掉了一块。
2: 不过洋葱头没有哭，赶走了老鼠，他心里可高兴了。
4: 故事讲完了。其实这个洋葱头的故事啊，很长很长很长。我们现在讲的呢，是把它缩短了，放在一个小的故事里面。以后等你长大了，你可以自己去读一本洋葱头的书，到时候你可以听到故事里更多更多有意思的东西。那当然了，小群姐姐也可以找机会把整个故事完整的讲给你，不过那估计要讲上好几天好几天呢。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明天见。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6: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7: 20点整，
8: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9: 维浩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1到5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4.39%。莞深高速改扩建，全力攻坚导改节点，以镇痛换畅通。港城大东莞首届硕士毕业典礼在香港举行。东莞社保卡持续深化一卡通改革，擦亮民生服务品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委书记韦浩以人大代表身份前往南城街道开展主题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先后走进有关企业、海关技术服务平台、人大代表联络站，实地调研产业发展、涉外技术服务保障等工作，面对面倾听选民代表、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查实情、解难题、促发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参加活动。
10: 韦浩首先来到东莞索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详细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布局情况介绍。韦浩对企业深耕新材料赛道的发展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属地及行业主管部门强化全要素保障，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力支持企业稳定生产，拓展海内外市场。随后，韦浩前往黄埔海关技术中心，实地查看技术平台硬件配套、资质体系与产业服务成效。韦浩指出，海关技术平台是优化涉外营商环境、护航外贸企业出海的重要支撑，希望技术中心持续强化技术供给能力，紧扣全市产业发展、外贸拓展等方面需求，拓宽检测服务场景，精准疏通各领域堵点，以专业化服务助力市场主体稳定单、拓市场。在南城街道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韦浩与市人大代表、选民代表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大家围绕企业品牌培育、产业配套、法治保障、金融惠企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并现场逐一回应群众关切。韦浩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主动对标先进地区成熟经验与务实服务举措，牢固树立靠前服务、筑起纾困工作理念，全面检视审批流程、要素供给、产业配套等方面的薄弱环节，靶向补齐营商环境建设短板，汇聚各方资源，凝聚协同合力，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南城街道要立足首善之区定位，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紧扣智创优品和每一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大力培育直播电商、数字服务等新业态，优化产业载体配套与扶持政策，集聚平台型市场主体，依托区位优势，积极引进港澳优质服务业资源，构建全链条一体化产业服务体系。要系统梳理代表意见建议，建立台账，逐项办理，闭环反馈，切实把代表群众建言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打造可复制推广的样板经验，为全市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提供蓝城示范。
9: 近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2026年1到5月市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显示，2026年1到5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4.39%。新开工重大项目98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36个。其中，东莞市新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数字装备制造项目、 东莞市和茂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生产基地等项目在5月新开工建设，华能东莞燃机二期工程

0: 城、东莞男性物联网及智能装备制造厂区等项目在五月建成投产。
1: 其中，东莞市新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数字装备制造项目占地面积约30亩，总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计划建设厂房、综合办公楼、宿舍等，主要研发和生产金属零配件。项目总投资5.9亿元，于今年五月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产。东莞市和茂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生产基地占地面积约23.72亩，总建筑面积约4.75万平方米，计划建设生产用房及研发中心等，主要研发和生产高端医疗、高端 TPU 复合部和薄膜等。项目总投资2.29亿元，于今年五月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产。华能东莞燃机二期工程占地面积约131.88亩，总建筑面积约6.96万平方米，主要从事天然气、发电等。项目总投资20.9亿元，于2022年开工建设，今年五月建成投产。东莞男性物联网及智能设备制造厂区占地面积约30亩，总建筑面积约10.31万平方米，主要研发和生产通信设备、智能家电等物联网智能终端产品等。项目总投资5.9亿元，于2023年开工建设，今年五月建成投产。
0: 交通导改是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中组织难度最高、安全风险最大的关键环节。自去年年底以来，莞深高速改扩建工程现场与时间赛跑的交通导改攻坚战始终紧张推进。面对边通车边施工的特殊工况，工程建设团队、科学组织多方联动，全力抢抓作业窗口期，以实际行动践行早一天还路于民的承诺。
2: 走进莞深高速改扩建11标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作为连接东莞与深圳的交通大动脉，莞深高速车流量巨大，如何在保障交通不中断的前提下，利用有限的作业窗口完成道路转换，是项目团队面临的一道难题。中交二工局莞深高速改扩建11标项目部项目经理何小刚：
3: 我们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边通车边施工的特殊工况下作业，如何在保障交通不中断的前提下，抢抓有限的作业窗口时间，高效安全地完成道路进出口路段的一次性同步转换。
2: 为确保导改工作万无一失，项目团队坚持方案先行原则，一方面对导改路段开展全流程模拟演练，提前识别设备故障、交通意外等突发状况，并逐一研判应对；另一方面，在业主单位的统筹指挥下，施工方与交警、路政及运营单位密切协同，通过智能盯防、动态管控的方式，共同做好交通疏导，将施工对交通的影响降至最低。何小刚：
3: 我们将导改视同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要求团队做到忙而不乱、快而有序，快速完成进出路口的同步转换，同时在业主单位的统筹指挥下，全力协同交警、路政、运营单位做好交通疏导，采取智能盯防、动态管控方式，确保导改路段的通行安全。
2: 项目团队承诺将在上级单位的统筹指挥下，以最大的资源投入、最优的施工组织、最高的施工效率，全力以赴缩短通行的阵痛期。何小刚：
4: 无论过程有多困难和大家的不理解，我们心中始终坚信一个信念，拿结果说话，用通车回答，早一天还路于民，早一天兑现承诺。
0: 日前，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7年度水产品初加工和冷藏保鲜设施设备建设项目申报工作，拿出专项资金补贴渔业经营主体购置加工仓储设备，推动全市水产品产业链提质增效，最高可补助300万元。6月30号前，渔业企业及合作社可向当地镇街园区农业农村部门申报。
1: 本次项目申报严格参照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实施方案与项目储备要求实施，申报主体仅限东莞本地具备独立法人资质的渔业企业、渔业专业合作社，经营主体需具备成熟水产品加工仓储基础，明确产业发展规划与稳定经营规模，拥有固定合规生产场地，完成加工仓储用房基建并落实用地指标。补助覆盖水产品加工全链条设备采购，包含暂氧净化、冷藏冷冻、 环保配套。

原料处理、分级分割、灭菌包装等关键设施。资金补助比例不超过项目总造价30%，单个项目补助上限300万元。政策明确，补助资金仅用于2027年度新增建设与设备采购，往年已建成设施不再补助。

0: 产加工冷藏配套升级，补齐东莞渔业保鲜仓储短板，减少水产品损耗，提升本地水产品附加值，助力东莞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香港城市大学东莞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本届420余名硕士毕业生均获得香港城市大学理学硕士学位，所颁学位证书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签发，且与香港城市大学本部毕业生所获学位证书完全一致。这一两校一致的直观体现，成为典礼上最具分量的注脚。
2: 典礼由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执行校长鲁春教授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东莞市副市长黎军、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教育科技部创科与高等教育处处长陈玉林、港城大校董会主席魏明德、港城大署理校长、港城大东莞理事长李振生、港城大东莞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港城大东莞执行校长、港城大副校长鲁春等嘉宾出席，与来自政府、学界和业界的众多嘉宾及毕业生亲友共同见证。在学位授予环节，材料工程及纳米科技、电子信息工程学、工程管理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商务资讯系统六个专业的毕业生代表依次上台，向段宝岩校长鞠躬致意并合影。值得一提的是，420余名毕业生所获颁的，正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签发的香港城市大学理学硕士学位证书。这份证书与香港城市大学本部毕业生所获学位证书完全一致。据校方介绍，截至目前，2026届硕士毕业生大部分已实现高质量就业，去向横跨大型民企、国企、跨国企业及科研机构，集中在头部科技企业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美团、京东、百度、小米、网易等，先进制造与新能源企业宁德时代、 OPPO、 中兴等，通信能源与金融名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国家电网、招银网络科技等。此外，部分毕业生凭 IANG 签证赴香港就业，也有学生选择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海内外名校继续深造，并有学生加入初创企业或通过 HK Tech 300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走上创业之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今天上午，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市老干部大学举办了2026年社会保障卡惠民服务月活动暨新增发卡银行发布仪式。活动以一卡惠民生，四行添新力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深化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同时优化社银合作格局，提升我市社保卡服务的整体效能。
0: 我市社保卡发卡银行由原来的10家增至14家，全市营业网点扩展至近1200个，就近办服务触达更多角落。活动现场还设有社保志愿服务区、发卡银行综合服务区、健康服务区三大功能区域，聚焦市老化服务与社银合作，为现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服务体验。市民张玉珍：
4: 办的是一卡通，在全国都可以用的，坐车呀、医疗啊，可能都有。
0: 招商银行东莞分行零售客群部总经理郑旭莹：
5: 我们将从省时、省事、省钱三方面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第一，省时，现场实时办卡；第二，省事，一卡通用，一站式完成社保待遇领取、就医购药、日常消费、出行刷卡、资金存取、信贷办理等全场景业务。第三，社保卡权益加码，涵盖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0: 市人社局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发动14家发卡银行充分发挥网点多、覆盖广、触达快的优势，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社区等活动，持续深化一卡通改革，不断拓展深化社保卡应用场景，坚持以场景带宣传，以优惠促使用，用实实在在的优惠提升群众获得感。此外，将加快社保卡相关系统优化改造，推进社保卡业务智能化建设，全面提升经办服务水平，持续擦亮民生服务品牌。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总会计师罗成昭：
6: 让群众知卡、懂卡，真正认识到社保卡的好用、实用、常用，推动社保卡场景建设跨越式发展，构建覆盖衣食住行、游乐、购医等全领域的用卡服务体系，切实把社保卡打造

0: 要成为明星卡，还有放心卡。
1: 为更好助力企业稳固内贸市场，拓展外贸市场，第三届虎门电商技能大赛自五月启动以来，赛事聚焦 AI 应用和海外社媒两大赛道，探寻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电商产业升级的新路径。目前赛事进入进阶培训阶段，通过以赛代练的方式助力东莞制造实现双向出海，让虎门优品更好地通达全球市场。
2: 第三届虎门电商技能大赛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举办的形式，设立 AI 应用和海外社媒两大赛道，覆盖国内电商及海外社媒全渠道获客场景。大赛启动以来，吸引了不少制造企业、品牌工厂、内外贸商家踊跃参加。其中，位于虎门镇南面社区一家有着40多年历史的灯饰企业，派出多名骨干员工参加海外社媒赛道的角逐。参赛企业代表王永辉：
3: 其实因为我哋都系想扩展即系国际唔同地方嘅市场啦，咁原本我哋都有一个团队系做紧呢方面嘅嘢，但系就始终之前成效唔系好好，所以就今次就参加咗呢个活动，希望即系提升我哋整个团队嘅能力。
2: 同样扎根虎门怀德社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也组织员工参与海外社媒赛道比拼。该企业专注新能源线缆产品研发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锂电池、汽车、光伏、机器人等领域。其海外销售团队尚处起步阶段，参赛后团队将所学运营技巧快速落地实践，社媒巡盘质量实现显著提升。参赛企业海外运营负责人彭莹：
4: 我们之前的社媒还不是很完善的，然后现在是参加了这个比赛之后，就了解到了该如何去注意一下运营社媒这边的注意事项。
2: 参赛企业代表胡云霞：
5: 我们这个行业把它推向国际化，我觉得是势在必行，所以我们公司会全力加大在对海外市场开拓这一块的赋能。
2: 据了解，接下来大赛将围绕两大赛道有序推进初赛竞技、进阶培训、游学探场、线上投票、决赛路演等环节，最终脱颖而出的选手与团队将于九月亮相颁奖盛典。
1: 近日，东莞气温持续攀升，晴热天气上线。高步镇总工会在百茂物流城开展清风送爽、聚力星图、关爱主题活动，通过趣味摊位、手工体验、知识问答等形式，为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送上夏日关怀。
6: 活动现场设置了五大特色摊位，集趣味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在政策宣传游戏互动区，职工们通过小游戏了解工会政策和福利。端午香囊手工作坊里，大家亲手制作香囊，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氛围。心理解忧游戏体验区帮助职工释放工作压力。草本寻宝大挑战和工商知识问答摊位前更是排起了长队，职工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工商保障、心理健康等实用知识。
7: 新业态劳动者骆先生：
8: 挺热闹的，还可以感受到温暖了。
7: 新业态劳动者邓先生：
9: 工会经常就是隔段时间都会搞这些活动，对我们来说肯定是有好处啊，又是放松又是礼品，实实在在的一个好处嘛。
6: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高步镇总工会关爱新业态劳动者的具体举措之一。近年来，高步镇总工会持续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依托工会爱心驿站等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送清凉、送温暖等关爱活动，切实增强广大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接下来，高步镇总工会将继续坚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广泛开展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把工会的关怀送到更多劳动者身边。
1: 近日，中国轮椅网球名将朱珍珍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项目中强势夺冠，刷新中国轮椅网球历史最佳战绩。赛遇归来后，一场球迷见面会在赛前集训地东莞东城宏图网球文化公园温情举行。
2: 今年五月份，为适配罗兰加洛斯宏图场的弹跳与滑步特性，朱珍珍专程来到东莞东城这片与法网同标准的宏图场地进行系统性备战，完成底线相持、网前切削等专项特训，也结识了更多喜欢他、热爱网球的朋友。法国轮椅网球女双冠军朱珍珍：
10: 非常的感谢，因为我从刚开始决定走职业的时候，我是中国第一位轮椅网球走职业的选手。 从一开始我一个人到后期拿到大满贯冠军，中间有无数的朋友加入到帮助我的这个团体进来，所以我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非常对我帮助特别大的人出现，所以我逐渐积累了那么多的朋友。
2: 20年职业生涯中圆梦，朱珍珍靠的远不止天赋。见面会上，朱珍珍与球迷面对面分享红土备战心得、轮椅网球拼搏故事，并鼓励更多残障人士勇敢走出家门，拥抱运动。球迷们也为他送上真挚祝福，现场温情涌动。球迷
11: 冠军其实他不只是靠天赋去取胜，我最想学习他们是有3点，一个是残年的自律沉淀，日复一日的打磨基本功，二是落后之后呢也不奔棚，再难的局也拼到最后一分，三个是胜不骄败不馁，尊重对手，理性的看待输赢。作为球迷，我也会文明观赛，把这份坚韧带到日常里，永不言败。
2: 国内此前缺少对标四大满贯的红土训练基地，运动员常需远赴海外适应场地，东莞东城这片专业场地的存在有效降低了备赛成本，补齐了红土训练短板。如今这里不仅是职业选手备战优选地，更成为东城体育新名片。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辽部镇组织开展重围传染病防控实地督导检查，并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全面复盘当前重围防控突出短板与风险漏洞，压实镇村两级各行业部门防控责任，部署下一阶段全镇重围传染病防控工作任务。望牛墩镇侨联组织镇统战办、侨联委员、侨界代表、侨企侨胞代表开展红记忆峥嵘馆立系乡情主题爱国主义教育研学活动，在红色历史与本土文化交融的沉浸式学习中，助牢侨界根脉，凝聚服务家乡发展的侨界合力。清溪镇启动废弃汽车专项整治行动，全面铺开排查清理工作，重点对主次干道、商业广场、居民小区周边等区域进行持续监控，发现一辆清理一辆，坚决遏制僵尸车回潮现象。经过2天激烈比拼，2026年全国青少年光格信息杯光电射击系列赛夏季网络赛在虎门圆满落幕。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78支队伍、1822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虎门射击队取得了2金5银6铜的优异成绩。
1: 本次新闻编辑周庆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2: 阳光1008，
1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14: Sun FM。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

0: 人。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2: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1: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2: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3: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2: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3: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4: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5: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6: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7: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8: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9: 生活中我们常常说谢谢，却很少真正静下心来去感恩一个人。如果你因为他的存在和付出感觉到了温暖，那就让他知道吧。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一首感谢的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一路走来》。杨宗纬说，他非常怀念当初的坦白，而这一路也有值得感谢的人无数。这是杨宗纬加盟环球音乐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原色》当中的一首歌。有人说这首歌里的杨宗纬听起来很李宗盛，你的耳朵是对的，因为这首歌的制作人正是李宗盛。老李宗盛曾经在一首歌里感叹他的音乐人生，他说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但是他觉得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已经是很幸运，虽然累也值得安慰。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自己，至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
6: 一只，两只，三只，
7: 哎呀，还有呢。

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感谢的歌。这个人的确是离开了很多年，但是却并没有被人忘记。他的这首歌也总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被人唱起。陈百强，陈百强是香港流行乐坛永远的白马王子，他的紫色浪漫也影响了很多人。歌手杨千嬅，他之所以非常钟情于紫色，就是因为当年他的偶像就是陈百强。陈百强的歌声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却是最有特色的。念青恩，感谢我们的父母。

陈百强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所以他的父亲在多年之后回忆起他，永远是一脸灿烂阳光的样子。我们感谢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成为了父亲，让我们成为母亲，让我们读懂了这个世界的不一样。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7: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6: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7: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6: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7: 听，
6: 是谁在唱？
7: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我们常常说谢谢，如果你因为他的存在，他的付出感觉到了温暖，那就让他知道吧。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一首感谢的歌。这首歌可以算得上是跨时代的对唱了，很意外的一个组合，潘玮柏还有苏芮。对于苏芮的印象应该还停留在牵手、跟着感觉走，还有酒缸、唐麦翁这些经典的歌曲当中。而他和潘玮柏的合唱当中，很明显一个扮演了母亲的角色，一个扮演了儿子的角色，这是一个有代沟的母子间的对话。所以从歌曲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争吵，至少它会让我们试图靠近彼此，我想更懂你。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我想每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都有过跟父母之间这样的场景，明明是想更了解对方，越是着急却越是被对方抗拒和不理解。或许没有最好的解决方案，等待就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当你不再青春，你自然会理解父母的用心。70后还有80后的一代，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最羡慕的就是兄弟姐妹相伴的童年。这是温岚唱给他弟弟的歌，同手同脚。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这首感谢的歌要送给在你的生命中那个或许路过，但是多年之后想起来还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那是在我们对于爱情有着朦胧意识的年代，在压抑了很久的思念之后，有一个人突然鼓起勇气对你说，其实他爱你。这是陈淑桦90年代的作品，说你爱我。

滚石最让人惦记的女歌手，我想应该是非陈淑桦莫属。陈淑桦大概是滚石历史上最有魅力的一位女歌手，她对于最初接触到台湾流行乐的我们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她的声音有一种女人的优雅和美感，总是能够很轻易地唱到最为柔软的那个部分。自从她告别歌坛之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但是她的唱片我却会时常拿出来听一听。每次听到问，听到流光飞舞的时候，都会在想，这么美的声音估计不会再有了。虽然他就此隐去音乐的世界，但是还是要对他说一声感谢，感谢这么美好的声音曾经陪伴我们走过爱情最初的样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感谢相遇，于千万人之中不期而遇，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啊，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样的词会让你想起哪首歌呢？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的歌，歌词是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周兴哲2004年因为创作及演唱电视剧《十六个夏天》的片尾曲《以后别做朋友》开始受到关注，同年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学着爱》，并凭借这张专辑获得音乐先锋榜年度先锋创作新人、年度最受欢迎先锋 K 歌两项大奖。作为全能唱作艺人，周兴哲性格中独立坚强和忧郁敏感兼容并蓄，他的超龄创作天赋、细腻的情感和洞察力都让他的情歌层次丰富且充满了戏剧感。
1: 是不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歌手 Tank 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着迷，高中时期他和同学组成了摇滚乐团，并且担任主唱，后来在民歌餐厅做了6年的主唱，同时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创作。那时起他开始积累自己的歌迷，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给周渝民演唱的《怎么忘》，之后也凭借演唱和创作功力签约华研国际音乐，他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生存之道》。 Tank 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以及舞蹈，所以说起来他算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的全能艺人。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身旁总会有那么几个让你特别羡慕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同一个年纪，有的刚毕业，有的都已经退休了，但他们总有蓬勃的热情，好像燃烧着青春的火光。为什么说每一个人都有青春的可能呢？因为真正的青春是听不见时间的号角的，青春可以无视无情的时光留在我们躯体上的雕琢，它可以去对抗，去坚持，去听风雨树叶在盛夏的烈阳里像海浪一样翻涌而去。当我们忘记了老去，年轻就忠实地驻守在时光的疆界了。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人
6: 水，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时间如果倒回十多年前，提到女子组合，我们最熟悉的肯定是 SHE 和 Twins。 其实和他们同时期或者更早一点，还有另外一支女子组合，他们的歌曲也非常的动人。他们长相平平，没有天使的脸庞和魔鬼的身材，但是他们的歌曲里面也歌颂着友谊，怀念着爱情，追逐着梦想。他们就是女版无印良品的锦绣二重唱。

0: 如果没有参加综艺节目《明日之子》，或者毛不易也会和之前一样，有着稳定的工作，过着平凡的生活。毛不易大学学的是护理专业，他当年是凭借一首原创的《消愁》火遍了大街小巷，而且就算到现在，我也可以说他是《明日之子》节目里最大的一匹黑马，出道即巅峰。他写的每一首歌都能让我们有强烈的共鸣感。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活力。

在快乐男声的舞台上，也有很多歌手因此而出道，并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铮亮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通过快乐男声出道，而且2014年他还获得了一个幸运的机会，在舞台上演唱了那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了多少观众。

选秀节目确实是很多歌手出道的唯一选择。2008年，拉拉徐佳莹看到了超级星光大道的海选广告，就这样，徐佳莹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段人生，歌手。在赛场当中，她那一首《身骑白马》技惊四座，成为有史以来最快拿到满分的歌手。而评委之一的黄韵玲说，一个写歌的人遇到一个这么会唱的人，我有点想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三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006年因为参加快乐星期天在台大举办的校园歌喉战而步入乐坛的韦礼安，在获得电视歌唱比赛冠军后，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急于发片，反而沉潜下来努力创作，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他有别于其他歌手，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阳光优质的气息。拥有高才华的他还创作过刘若英、还是一样、范玮琪、小眼睛、张韶涵、重来等等歌曲，在当年算是新生代最有才华的创作人之一。2010年他凭借个人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沟通方式和最好的美容效果呢，就是笑容。笑容有的时候会制造出很良好的氛围。

0: 是看看你眼角的皱纹，如果眼角有自然的皱纹浮起呢，也是真正的微笑。包括开始一天工作之前，同事之间可以相互确认是否能够展现出最棒的笑容，相互鼓励，今天的笑容很棒哦。
1: 恩怨因果是非，前尘暗藏血泪，

收银、包装、接收和递出商品，客人的目光很容易触及到指尖，说得更确切一点，更多时候你看到的就是店员的指甲。指甲脏不仅失礼，乱七八糟很显眼的话也会带来不愉快的感觉。所以呢，一个人的手是很重要的，要经常修剪，保持干净。即使是女性，最好也不要留太长的指甲，而男性呢，要给指尖涂一点护手霜。此外，同事之间在开始工作前要相互检查，确认指尖的洁净。对于对外服务和工作的朋友来说，如果有窗口形象，那么指甲也不要放过，要保持整个手部的干净。一个人的工作形象如果真的能够武装到牙齿和指甲，他必然会有一个好

杨宗纬的细腻声线和华晨宇的张力表现，在这首他们合作的《国王与乞丐》中相得益彰。这首歌像是在描述一个失恋的男人无助的样子，他的不甘心，失去后的痛彻心扉，由华晨宇表现了出来。而在失恋后的挣扎中，他慢慢松开了拳头，只剩下淡淡的哀伤，就如同杨宗纬最后慢慢变轻的声音。时代不缺歌手，缺的是走心不迎合专注的歌者。华晨宇唱情绪，杨宗纬讲故事，这首歌的两个人在配合上因此如此契合。

潘宇文，2007年进入大众视野，代表作《幸福的时光》。小的时候因为跌倒，他导致右耳只能够听见70分贝以上的声音。虽然听力有所障碍，但仍努力不懈，成就音乐路上的梦想。2007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他获得季军。评审员威人形容，他的声音是让人留在心底的好声音。同年得到知名音乐制作人王志平的推荐，受邀参加张弘毅音乐人生纪念音乐会。他重新诠释了费玉清在电影《晚春情事》中所演唱的主题曲《晚春》，并且获得现场观众和与会音乐人的一致好评。

曾经说，在客人面前呢，如果你在做服务的话，最好不要讲悄悄话或者是开小差。那这开小差也包括，如果这个时候你的电话响了，你也不能马上离开。就算店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你接的是公共的电话而不是自己的电话，也不要去，因为你去接电话的时候呢，就会把眼前的客人晾在一边，那很奇怪。而边打电话边单手递过去找零的钱，或者是服装，或者是商品，也很失礼。因此建议你呢，电话响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如果太吵了呢，就去挂断一下。当然不在工作中带个人手机更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你做窗口单位的服务或者是销售服务的话，这些细节请一定要注意。

市去看海，一心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

0: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
1: 北京时间5:30。
2: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罢了，对对，两情。

子吧，仙儿呀，系出宋家一亿年，是受作业十八年，王座艺行言真相，仇深似海，恨比天。

0: 妹啊，你就将过往情缘当作昙花一现吧。
1: 将过往情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

0: 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

0: 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1: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2: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3: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 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

0: 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

0: 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3: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24号周三早间的7点0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丁慧。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从今天6月24号到27号呢，是以多云为主，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温度啊，依然是不低的，28到35度，午后还是比较炎热的。那28号呢，会变得多云为主，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所以说，展望这周的后半程，其实都是有一个雷雨的天气，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御局地的雷阵雨的。不过最近这一周的气温还是不低啊，34度到35度最高气温，这个高温。

0: 炎热的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暑和防火的工作了。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那此时呢，全城环城西路的南向北拥堵662米，环城西路的南向北拥堵1.52公里，以及朝晖路的南向北拥堵632米，还有大坦西路的西向东方向，此时黄冲工业路附近拥堵452米，东深路的南向北拥堵646米。我们再来看一下全城的其他路况啊，此时管张路的西向东，从702路到大朗金朗北路拥堵659米，以及金沙路的东向西拥堵153米，还有纬二路的西向东方向，此时从纵一路到环启大道拥堵286米。再来看一下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方向，此时雅园东路附近拥堵1.04公里，还有轮渡路的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529米。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重点的新闻资讯。昨天6月23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80次主任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于6月24号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钊群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和同意了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议程、日程、列席人员范围。建议议程呢，包括审议《东莞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与保障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东莞市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情况报告，关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2至2025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我市实施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存在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东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关于检查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个别市人大代表辞去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人事任免事项等其他。那会议还讨论了东莞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与保障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和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东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讨论了关于市政府关于东莞市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情况报告，关于市政府2022至2025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我市实施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存在问题整改情况报告的初审报告，决定将上述事项提请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审议。会议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镇街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全覆盖的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在昨天晚上呢，东莞市中心城区地标建筑群灯光璀璨，集体亮灯，共同为6月24号，也就是今天在大朗镇开幕的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织交会与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打 call 的一个造势啊。流光溢彩的标语呢，不仅照亮了夜空，更点燃了世界毛织之都的热情。据我们了解，这是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织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首次同期同地举办，将以国际顶级峰会加全产业链展会加非遗文化活动的深度融合模式，打造 覆盖产业全链条，连通全球行业资源的毛纺行业超级盛会。在昨天晚上的7:00开始，只见咱们东莞市区呢，民营国贸大厦 T1 栋及 T2 栋、东莞农商银行大厦、环球经贸中心等鸿福商圈楼宇一起亮灯，外墙流光溢彩。国际毛纺大会、制交会、纺织非遗大会6月24号至26号呢，在东莞大廊举行。可以说啊，世界毛织之都大廊欢迎您，世界毛织大廊智创以及织造美学智领风尚，非遗共生，织造制造未来。毛织产业呢，是大廊最具发展底蕴的产业，也是大廊最重要的一张名片。据了解，大廊毛织起源于1979年，经过40余年的培育发展，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最具规模、产业链最完善的产业集群。大廊也以此获评中国羊毛衫名镇、中国毛织产业采购基地、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共建世界级毛织产业集群先行区等荣誉称号。目前大廊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数字化为路径，推动毛织产业从原料研发、智能设计到数字化转型管理、品牌升级的全链条跃升。那随着创新研发能力显著增强，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进程硕果盈之，一批批智创优品不断的涌现，大廊呢正以昂扬之势向着千亿级毛织产业集群全速迈进。据统计，大廊毛织产业拥有20多万名从业人员，毛织服装、纱线、机械等全产业链年交易额超720亿元。大廊全镇年产毛衣9亿件，全球每5件毛衣就有1件产自大廊。6月24号至26号，3场世界级盛会首次在大廊镇同频共振，汇聚全球行业顶流目光，将会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毛织产业超级联动。据我们了解，本次盛会是以织织未来、羊毛的健康与数字生活、织造美学智领风尚为双主线。主会场设于大廊毛织贸易中心，同步设置6大分会场及大廊优选7大飞地馆，形成了一主6分7飞地的全域展示格局。
1: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1: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加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的科艺节。在昨天呢，东莞市松山湖第二幼儿园第一届科艺节暨 STEAM 主题博物馆课程学习展览开幕。本次活动以寻美探界、趣玩无边为主题，通过科学与艺术的融合，激发幼儿的探索欲望与创新潜能，展现幼儿园在 STEAM 教育领域的实践成果。一场律动感十足的机器人、机器狗表演呢，点燃了现场的气氛。在师生们如雷般的掌声当中，机器人展示着各种街舞动作，机器狗呢，则是腾挪跳跃，跟孩子们零距离互动。随后，幼儿科艺主题舞蹈《守护蔚蓝》以及科学魔法秀陆续登台，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据了解，本次科艺节分为点燃、奇趣开幕、玩转、科艺探源、绽放未来序章三个篇章，以 STEAM 跨学科理念为支撑，涵盖 STEAM 主题博物馆、科普小讲堂、科学体验营、艺术欢乐派，融合展览、体验、表达等多种形式，贯穿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让科技与艺术真正融入孩子的成长。那活动现场啊，还是设置了一些体验的摊位，孩子们化身小小的科学家，在老师的引导下参与液氮实验、机器人编程互动。

市管乒超级联赛群众组正式挥拍开赛。那本次赛事呢，是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东莞市乒乓球协会联合主办，立足全民健身发展需求，搭建全市乒乓球爱好者交流竞技平台，同步挖掘本土优秀业余乒乓人才，为东莞备战省运会储备体育后备力量。当晚的主城区赛区率先打响了首轮对决，各镇街俱乐部、校园代表队是齐聚赛场，掀起了全民乒乓热潮。在主城区赛区首轮对决精彩纷呈，成人组赛场高手云集，积分的高分选手是攻守转换流畅，拉吊、快攻、相持、对抗轮番上演。那本届管乒超级联赛是东莞重点打造的本土群众乒乓球精品赛事 IP， 覆盖全年龄段参赛群体。赛事分为成人组团体与少年组团体两大竞赛板块，真正实现少儿、青年、中老年乒乓爱好者全员参与，打通体教融合、全民健身的双通道。

0: 昨天6月23号，东莞场景在线服务平台上线发布，即市场景创新分享交流会在松山湖东莞科创金融广场举办。会上，东莞场景服务小程序正式上线，作为全市首个城市级科技产业场景综合一体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致力于打破信息壁垒，整合全域资源，打造新兴产业对接平台，场景创新在线窗口，资源要素综合服务台服务站。活动中，与会嘉宾呢还围绕人工智能大模型场景应用、企业场景创新赋能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市发展改革局、市国资委、市工信局、东莞市投控集团等单位相关负责人以及各行业企业代表、场景服务合伙人代表等参加了活动。东莞正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加快场景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将应用场景创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线上平台旨在务实破解全市场景创新建设中的技术应用与供需匹配难题，推动场景创新服务平台与各重点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场景标杆。在活动现场，东莞场景服务小程序正式宣布上线运行。小程序由市发展改革局统筹部署，东莞科创集团建设运营，是东莞市官方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小程序设置场景探索、服务大厅、个人中心等功能模块，支持微信搜索、扫码、公众号链接、企管家平台等多种进入方式。企业用户完成认证后呢，可在线发布供需信息。那目前首批300余项场景机会、能力与案例呢，已经全面上线，集中推出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终端、鸿蒙四类拳头场景的应用，并覆盖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等12大类政府端的应用场景，涵盖了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12大领域，重点挖掘场景能力企业、场景开放机会、场景建设案例3类场景内核。服务大厅同步开通机会征集、能力征集通道，平台呢将在1至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公开发布。那小程序的上线呢，也是标志着东莞场景创新工作迈入数字化、常态化新阶段，将与东莞场景官方公众号形成双轮驱动，进一步的扩大服务的覆盖面，切实降低创新成本，提升转化效率，成为激活创新动能、优化产业生态、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

0: 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好的，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个这个交通管制的通告啊。马上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就要开始了。关于红梅镇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期间的交通管制通告，为了给考生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红梅交警大队呢将于6月30号至7月2号期间对东莞中学红梅学校周边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先将相关的要求通知如下。一、管制路段。第一个呢是梅沙大道求真路路口至梅新路路口，第二个是梅新路梅沙大道路口至梅沙戏曲文化公园，第三条路段是梅沙戏曲文化公园至求真路，第四条路段是求真路全段。那么管制时间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6月30号的上午7点30分至12点，下午14点至17点30分，7月1号的上午7点30分至12点10分，下午呢是14点至17点30分，7月2号上午7点30分至12点20分，下午是14点至16点50分。交通管制的相应的措施是在交通管制期间呢，过往的车辆禁止鸣喇叭，并且要根据交通指挥通行，所以也请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员严格的恪守，由此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0: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智能应用在各个方面的一些起色啊。近日呢，一套空中加地面立体化的智慧消防治理体系正悄然地覆盖谢岗镇全域，构建起人防加技防深度融合的安全防控新格局。那今年以来啊，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九大队是围绕全覆盖无盲区的消防安全目标，全面推进一网统管与低空质询双轨并行，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火灾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城镇安全运行的坚实屏障。谢岗镇区域内的企业集聚，场所类型复杂，传统消防巡查呢存在人力有限、盲区难消，还有夜间防控薄弱等现实的难题。为此呢，九大队自年初起啊，全面部署消防一网统管系统，将谢岗全镇所有场所纳入统一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信息意图总览、隐患线上流转、整改闭环跟踪。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九大队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的相关介绍。
1: 目前全镇17333家场所已经全部录入系统，本年度的这个巡查基本已经实现了全域覆盖，巡查率是99.6%。依托消防综合治理平台，全镇累计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呢，一共是27933家，单家场所的这个平均隐患数

0: 是3.13宗，罹患整改率呢达到了96.9%。
1: 如果说一网统管构建了消防治理的地面中枢，那么无人机巡查巡检系统呢，则为其装上了空中之眼啊。针对夜间老旧街区还有隐蔽的角落等这些传统的巡查难以覆盖的区域，九大队创新引入消防低空治理能力平台，在城北大道消防站、银湖路特勤站、还有银河一街消防站、南面村委会布设4座智能无人机机巢，实现了全自动起降、巡航、充电与数据的传输。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九大队专职队相关负责人的一个介绍啊。
2: 消防低空治理能力平台搭载的红外热成像设备，能精准识别焚烧垃圾、露天明火、电视线路异常发热等隐蔽火源，并自动标注位置。发现险情后，系统即刻推送预警至属地消防站，构建起发现预警处置的快速响应链条。
1: 据统计呢，该系统自投入运行以来，结合辖区风险分布规划专属航线，于每天的0时、20时、40时、60时开展常态化的巡检，日均飞行16架次，实现了重点区域巡查全覆盖。那截至6月11号呢，无人机累计飞行193.36小时，698架次，飞行里程4880.21公里，巡查的面积达244.01平方千米，真正实现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治理模式转型。那接下来呢，九大队将会持续的优化一网统管与低空治理体系，不断的提升消防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全力守护谢岗镇安全稳定。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这个镇街啊，去看一个东莞新际电子的智能物流转型之路。其实呢，在咱们珠三角制造业的版图当中啊，东莞始终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啊。然而随着全球电子产业链重塑，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传统代工企业呢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微利的时代突围，东莞新际电子选择了一条从制造迈向制造的一个转型之路。这个制啊，虽然同音但是不同字，第一个呢是制作的制啊，第二个是智能的制。所以新际电子的这个前身呢，它是东莞纪研新旧电子有限公司时装的本部，那如今呢已是索尼、松下啊、多摩川、美的等国际品牌的核心供应商。然而呢，年产能高达120亿点的背后啊，却是长期存在一些监控缺失啊、半成品堆积，甚至数据链路断裂等等难题。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东莞新际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的介绍。
3: 就是以前呢，我们的一些原材料发料啊、半成品的调度啊、还有成品的出货啊、搬运啊，基本上是全部依赖人工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半成品啊、成品啊，全部堆积在车间，原材料呢也大量的堆积，这样呢就占用了我们大量的资金，同时呢生产线的一些瓶颈、一些问题就不能够及时的暴露。
1: 在这种传统模式下啊，排产它靠的是经验，交接靠纸单，进度呢是靠人工来统计，所以信息滞后呢也会导致产能浪费啊、物料错配、交付延期。那从2023年起呢，新际电子就启动了一场以数据互通、流程自动化、管理精益化为核心的智能化改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智能物流项目负责人的介绍。
4: 我们不是简单的用机器换人，而是构建了一个智慧大脑、新际智能管理控制中心，打通了魅始系统与原管理平台之间的数据壁垒。
1: 可以说是通过升级贴片机、加装数据采集模块，公司实现了 SMT 到 DIP 段的生产全流程的一个实时监控和可追溯性啊。如果说这个 MES 呢是工厂的神经系统，那 AGV 就是不知疲倦的血管了。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智能物流项目负责人的介绍。
4: 现在的物料交接不再需要人。

0: 人工核对和签字，系统自动反馈状态，生产和物流效率大幅的提升。
1: 那这场智能化自我革命也是带来了一个显著的成效啊，比如说这个数据排产的效率是提升了35.5%，半成品积压减少了43.8%，生产周期缩短28%，释放流动资金上亿元，年节约人工及配套成本约2000万元。我们来听一下东莞新际电子有限公司总负责人的介绍。
2: 就是本能改善呢，最直观的变化呢，就是资金流转动更快了，我们的库存减少了，实现了上亿资金流的回笼，为我们的研发投入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智能物流呢，让我们一线的家人们工作呢更加轻松、更快乐了。
1: 业内认为呢，新际电子的经验表明，对于仍处在半自动化加人工阶段的企业，智能化并不等于一次性巨额的投入，而是要找准切入点哈。比如说这个智能物流就在短期内能够释放巨大的效益。这个专业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智能物流项目负责人的介绍。
0: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支专业的开发团队，技术人员占比12%，近两年主导了研发智能化项目10多项，每年投入大额资金用于产品与工艺的改进。
1: 可以说是从依赖人工的汗水型工厂到数据驱动的智慧型企业啊，这家工厂新际电子的转型之路呢，也正是咱们东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正如刚刚的负责人所说，智能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那真正的目标呢，是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当中，让企业活得更久更好。
3: 早上好啊，
4: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5: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昨天上午，东莞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沙田镇政府，在丽沙岛危化品运输车辆专用停车场举办2026年度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本次演练模拟满载30吨柴油的槽罐车与快递车相撞，出现罐体破裂、油料泄漏起火、司机被困的险情。公安、交通、消防、120、环保等多部门快速联动，首次大规模启用消防无人机与履带式灭火机器人协同作战，以空地一体模式高效处置流淌火险情。沙田镇已建立货运企业月度风险评估机制，按照高中低3档分级管控，同步常态化推进百吨网整治与高速联合治超工作，从源头筑牢危化品运输安全防线。6月22号起实镇2026年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走进兆丰东莞智联有限公司，活动现场组织全员观看安全生产警示片。起实镇主要负责人明确提出3点工作要求，全员呢时刻绷紧安全意识弦，一线岗位人员熟练掌握应急技能，全链条闭环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本次活动将一线员工灭火器实操能力、厂区逃生路线熟悉度作为重点的抽查内容，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要求落到生产最前沿。 管对口接阳协作三年成果正式发布，累计

已推动357个优质项目签约落地，成功打造五大县域特色产业园区，探索出区域协同互利共生的跨城产业合作新路径。该协作机制一方面为东莞本土企业西进拓展、产业外溢布局提供了扎实的落地载体，助力东莞制造业腾出空间向高端化升级；另一方面呢，为揭阳导入优质产业资源、完善当地产业配套、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实现两地资源互补、发展双赢的良好局面。

0: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人呢，日前做客阳光热线直播室，针对市民关心的公积金提取贷款额度调整、租房提取比例提升等惠民新政细节，逐一回应了听众和网友的提问。那管理部门特别提醒，有购房还贷计划的市民家庭呢，不要轻信网络二手转发的不实政策内容，可以直接通过爱管家平台、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或线下办事窗口查询最新版的政策细则与办理流程，确保准确享受公积金惠民福利，顺利圆安居梦。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的，接下来呢是我们体彩知多滴的环节了啊，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在2026年6月9号呢，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2026年责任彩票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幕了。那今天活动是依托今年的活动啊，是依托世界杯球赛的热潮，以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为主题，聚焦6项重点任务，持续深化责任彩票体系建设，推动理性购彩、反诈防骗、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走进千家万户。那今年是广东体彩连续第5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责任彩票宣传月活动，5年深耕，责任彩票底色也是愈发的鲜亮。在宣传月期间，广东体彩将会围绕推广责任彩票理念、完善社会监督力量、开展责任彩票培训、反诈防骗跨界宣传，还有落地推广活动、实体店责任建设等重点任务，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活动呢，旨在引导购彩者树立理性购彩观念，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与识别非法彩票的能力，将安心购彩的责任底色擦得更亮。那面向社会公众呢，全省体彩系统将开展落地推广活动，设置互动打卡区、安心购彩守护小镇体验展板、购彩风格测试展板以及反诈防骗的知识科普，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购彩观念。同时，各级体彩机构联合银行、通信营业厅等公共服务场所开展反诈防骗宣传，来帮助群众提升风险识别的能力，共同筑牢反诈防线。面向体彩实体店，广东体彩持续深化责任建设，通过规范张贴、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及兑奖等警示标志，强化理性购彩提示与非法彩票风险告知，推动责任理念融入销售服务全过程，积极地营造安全、健康、理性的购彩环境。宣传月坚持内外联动、同向发力，让理性购彩理念深入行业末梢，也融入市民的日常，不断地增强责任彩票的传播实效。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旅行线路啊。这个看一看时间，暑假也马上到了，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吧，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一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4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呢，还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 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 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还有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六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热线4332241，或者呢是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的公众号了解详情吧。好的，以上就是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

0: 聊。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八点整，
3: 凭管意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为号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1到5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4.39%。莞深高速改扩建，全力攻坚导改节点，以镇痛换畅通。港城大东莞首届硕士毕业典礼在香港举行。东莞社保卡持续深化一卡通改革，擦亮民生服务品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2号，市委书记韦浩以人大代表身份前往南城街道开展主题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先后走进有关企业、海关技术服务平台、人大代表联络站，实地调研产业发展、涉外技术服务保障等工作，面对面倾听选民代表、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查实情、解难题、促发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参加活动。
5: 韦浩首先来到东莞索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详细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布局情况介绍。韦浩对企业深耕新材料赛道的发展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属地及行业主管部门强化全要素保障，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力支持企业稳定生产，拓展海内外市场。随后，韦浩前往黄埔海关技术中心，实地查看技术平台硬件配套、资质体系与产业服务成效。韦浩指出，海关技术平台是优化涉外营商环境、护航外贸企业出海的重要支撑，希望技术中心持续强化技术供给能力，紧扣全市产业发展、外贸拓展等方面需求，拓宽检测服务场景，精准疏通各领域堵点，以专业化服务助力市场主体稳定单、拓市场。在南城街道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韦浩与市人大代表、选民代表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大家围绕企业品牌培育、产业配套、法治保障、金融惠企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并现场逐一回应群众关切。韦浩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主动对标先进地区成熟经验与务实服务举措，牢固树立靠前服务、筑起纾困工作理念，全面检视审批流程、要素供给、产业配套等方面的薄弱环节，靶向补齐营商环境建设短板，汇聚各方资源，凝聚协同合力，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南城街道要立足首善之区定位，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紧扣智创优品和每一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大力培育直播电商、数字服务等新业态，优化产业载体配套与扶持政策，集聚平台型市场主体，依托区位优势，积极引进港澳优质服务业资源，构建全链条一体化产业服务体系。要系统梳理代表意见建议，建立台账，逐项办理，闭环反馈，切实把代表群众建言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打造可复制推广的样板经验，为全市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提供蓝城示范。
4: 近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